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即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往生正印第二首：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慈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

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限，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横发红石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
现在之事。

0: 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具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复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迦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 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 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 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地。 三世，复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
1: 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 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碍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 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 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

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
自然光色灿烂。

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眷，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色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

僧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
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
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争，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甚多。
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
菩萨

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
以此因缘。

0: 一生必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 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

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
时业难早。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

妙话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助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一零二三页第六行课题。虚念得生。经文：然有虚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这个法门让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确实达到究竟圆满啊，真正可以说普度众生，不舍一人。太难得了，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没有这部经，我们纵然遇到佛法了，烦恼习气断不掉，断不掉就不能往生。那咱没想到这个经里头居然让我们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也能待业往生，而且往生的愿望并不困难，只要相信，不能相信，发一念信心都能往生。这一念信心里面还带着坏意啊，试试看，能往生，这个便宜占到了；不能往生了，就算了。抱这种心态的人多，能不能往生？能。生在边地而已，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心愿不坚，不坚固啊，
心里头有疑，愿常常动摇，舍不得离开此地，一句不转。净宗法门所提倡的一向转念，不转呢、啊、还要念经，还要念咒，这桩事情我们看得很多，听到很多，能往生吗？以念佛力及发愿力，还是能往生，但知遍地。他生在哪里？生在极乐世界的遍地。所谓遍地，就是莲花化身，每一个人都是莲花化身。只要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经上讲得很明白，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这朵莲花上面还有名字。我发愿求生有我的名字，你发愿求生有你的名字，不会错的。生到极乐世界，往生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拿着这朵花来接引你，临终见到阿弥陀佛，自自然然的就进入莲花里头，莲花再合起来，佛带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把这个莲花放到宝池，放在池中，等到它花开，花开见佛。

上上品往生，华开千佛见法身佛，品位高啊，上三品往生，中品往生的下品往生的见应化身佛，三倍九品，极乐世界的戒位，遍地花没开叫遍地啊，你在七宝池中花没开，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不能参加极乐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教诲，这经上告诉我们，要在宝池里面住多久呢？经上告诉我们，500岁，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没有空间、时间都不存在。啊，这是从妄想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待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就入佛的境界了，不再是凡夫境界。所以500岁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500岁，花开见佛，就差这么一点，要不要去？要去，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下面这段文讲的这一类往生人的果报，道之边界，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之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心所作，心自去向。这是不是佛安排的呢？不是，佛是在说，如如不动啊。果报都是属于自己的业力，在极乐世界，恶业没有，全是善业。啊，我们看这一段念老的注解，是诸人等指前面所讲的两类往生遍地的人，一个是对佛法怀疑，一个是对自己怀疑，自己善根福德不足，怎么能往生？试试看，用这种心态去往生，这是生遍地。啊，说以此因缘修善。

念佛，发愿求生之业，感得生于别国遍地，七宝供天，保持莲花，落入陶立天，即永不退堕之苦。这是一类。第二一类，佛言疑惑之苦，感得道之佛国边界啊，这只能到这个地方。与其沉重不能得出，是在莲花当中啊，身心所作，心自取向，正如华严经所说，应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盖心生种种法身，地狱天堂净土佛国，皆是自心所现，身所去向，为是自业所牵，业由心生，故云心自去向。幕后这几句说得很清楚，华严经上这两句话要记住，要常常提起关照，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应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跟《华严经》这两句完全相同。宇宙从哪里来的？真心所现，妄心所变。真心是真如本心，这个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哲学里面称之为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信的。自信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诸佛如来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跟动植物的自信，跟山河大地的自信完全相同，乃至十方三世诸佛刹土大千世界，没有一法不是，一切唯心造。能大师的能生万法，就是此地一切唯心造。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上跟诸佛如来，跟诸佛净土什么关系？明白了，我所见到的，我所受用的，是我自信。

他什么时候用的？是他自性变现，自他是一不是二。自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一切万物跟自己原本是一体。学佛的人如果没有这个认知，就难了。你有这个认识，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我变现啊，真心现的。为什么有设法界？阿赖耶变成设法界。阿赖耶是妄心，什么是妄心？迷了真心就叫妄心。所以觉悟了叫成佛，迷惑了叫阿赖耶，就这么回事情。我们能知道，心量就扩大了，就能包容，包容虚空法界，包容万事万物。包容到什么程度？一体。我们爱这个身体，我们会爱天地万化万物。为什么？那是我的一体，它跟我没有差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继续往下看。感得道之佛果界变，于其尘中不能得出啊，于五百岁不能见闻三宝之苦，此界唯心所造，业力牵引，不由他故。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所以佛不是这个事情，跟佛不相干。为什么？身心所作，心自去向，这八个字说明白了，说清楚了。我们无量劫来在轮回里面，舍身受身，无量劫次，这是为什么？这两句话正确的给你解答了。身、行、所作，是你自己造的，心自去向。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应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心里面只要动起念头就造业，没说话，身体没帮助他，他只是在妄想，意在造业，

缩小一点，每天晚上睡觉做梦也在说梦，梦哪来的？阿赖耶里头没有印象，他怎么会现象？意现象，言语现象，身体现象。我们平时没想到，完全不知道叫迷。诸佛菩萨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他不迷，他觉觉，我们叫他做圣人；迷，我们叫他做凡夫。凡圣一念之间，学佛就是学超凡入圣。底下这几句都应当常常记住：心生种种法生。善业天堂，恶业地狱。真正能造种种业，不再放在心上了，所现的就是天堂、净土、佛国。完全看他的业力，只要放在心上，记在心头，就变成业了。佛教导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见色闻声，见得清楚，听得清楚，是般若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不把它放在心上，无论是真心是妄心，都离一切相。我们就能入佛境界了。现在生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为是自业所牵。佛说的话，自作自受啊，业由心生。故云：心自取向啊，来生、现世，刹那刹那。分秒不停，念头在动啊，坐在那里，睡在那里，都在打妄想，这个我们懂啊，我们就在这境界里头啊。佛告诉我们，心自取向，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报应丝毫不差。啊，明白。

没这个道理，这叫苦海无边。苦海从哪里来的？是我自心去想，是由心生，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与佛菩萨也不相干。佛菩萨看到我们想离开，想摆脱，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什么方法才能帮助我离开，佛就来了。只要动这个念头，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帮助你的方法没有一定，法门无量。

但是只有这一门特别，这一门人人现前都有份，只要你现前能抓住就行了。啊，即使往生到边地也好啊。底下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业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陶地天。最后一句是个比喻，啊，你生在边地，实际上这个边地，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是在莲花池，花不开，在花里面要住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也非常快乐，像陶立天人一样啊，自然受身，饮食快乐，生于遍地，还是在宝莲花中自然受身啊，不是世间太深了，实实在在说还是一类莲花化身。住在这里面享乐，如同陶立天一样。下面这段经文就说明了他得不到自在，与其沉重不能得住，花不开，在莲花里他不能出来啊，所居设置在地，不能随意高达，这是讲他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不能像花开的人，花开的人他居住的地方随意高大，房子想大一点就大一点，想小一点小一点，花没有开，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神通，花开见佛就有这个能力，就恢复啊，他感到不舒服不自在的就是这些事情啊。下面与500岁常不见佛，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岁是人间500岁，这么长的时间花不开，没见到阿弥陀佛，没有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没有见到这些菩萨声闻声咒啊，花开见佛才知道，花不开这些通通见不到，念头有一段解释，请看更有甚者，在于500岁中不能见佛闻法。500岁，据汉译为于是见500岁，世间
经中云世间，又不云彼国，故世间应知世尊说法之处。这讲清楚，讲明白。是故景仙法师说，五百岁即此方年数啊，即是人世间所指的五百年也，但也不可以指定为此间五百岁。盖极乐频数无量，边地差别也应无量。如观经中下品下层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是其长者也。啊，又如明代袁宏道居士，他著《西方合论》，功德往生遍地，但以智慧甚故，不久就见佛闻法，如经中四十一品所说：若此众生是其罪本，仍然乃除，故知忏悔断矣乃出离之关键。时间并非定数。这个解释解释得好啊，断除我们的疑惑啊，问题往生的人进入那个境界，他也非常满意。啊，只是不见佛，我们在这个世间也不见佛，也没有听到佛给我们说法。应该跟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如果真正忏悔啊，真正发愿回头是岸的，经要多听呢，要多念呢。古人教我们要记住，要落实，不要错过。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一句话，海鲜老和尚做到了。他二十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记住，果然像师父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开悟了。先得定，念佛三昧是定，事业心、理业心都是定。得到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到法身了。时间不长啊，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应该是3年5年，也就是他23岁、24、25岁，他得到了。往生就拉倒了。这个境界里面会见到佛，我们相信阿弥陀佛会常常照顾他。他的信心坚定，可成片之后，像他那种用功，5年，我相信不可能超过10年，最多5年、5、6年的事业心啊，再过个5、6年的理业心，他真的理业心不乱，我估计40前后他就成佛了，他实在往生了。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嘱咐他，称赞他，你修得很好，很如法，很难得，希望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了，念佛不中断，做出最好的榜样给现在佛门弟子看看。是这么个原因，要不然早就往生了。我相信啊，他20到30就取得往生条件了。接受佛的委托嘱咐啊，注释92，112岁往生，啊，最。

后的表法让我们恍然大悟。我们心中知道大难了，许多人出来反对会解本，不相信这个本子的正确性。我们心里只明白这个本子能救末法九千年往后九千年的众生，在五种原译本再加上后人汇集的揭露的一共九种本子，九种本子，这一个本子讲的最详细，讲的最究竟，讲的最圆满。这个本子要是被否定了，多少众生本来可以往生的，都不能往生。这是佛门的大难关呐！阿弥陀佛，请海贤老和尚帮助他化解，让他注视。这个问题没化解，不能往生。啊，到阿弥陀佛认可了，带他去了。我们遇到的灾难，没人帮助我们，只有人数。我们这个经，在那个时候一天讲四个小时，讲两个小时，不间断的。啊，为什么不间断？我这个本子，老师教给我。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原本在我手上，老师亲笔写的没注，他给我，他老人家走了以后，我讲过十遍：一，李老师没注讲的早年；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没有见面，通电话。无量的欢喜。啊，那一年，他在美国住一个月，回过去之后，我在香港讲经。香港的同修也都想见见

善知识。我们组了个团到北京去旅游，特别去看念老啊，我们见了面非常欢喜。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是他，在海外的时候，那个时候读会集本，一会集本修行就是我们两个。这一碰头无量欢喜啊，难得写了这么好的一部注解。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没有版权我拿去印。他说没有版权，所以我们第一版就印了10000套精装本啊，在台湾印啊，送了不少给他，欢喜。啊，黄念老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来做这个主席啊，他的老师会议他来做主啊，下天去会议他来做主，菩萨再来续佛会命，我们有缘分碰到了。我们要积绝学，要认真，要努力，要发愿求生，决定不怀疑。经上讲的字字句句，包括念老住子住得好，好在哪里？不是他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引经据典，总共用了193种经论跟古大德的著述来做这部经。所以这个注解字字句句都有出处，他都标得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怕人家不尊重。如果他自己写来别人不服，你是在家居士，你是老几，你有什么资格出经？所以完全用经用论用古大德让大家没话说。这是真实智慧，不许后人怀疑，不许后人批评，不许后人反驳。在这个时代出现这部宝典，它的使命就像群书之要一样，针对现实重新整理，让每个人都能得真实利益。啊，下面这一小段为我们解释什么叫胎生。

其人智慧不明，知心佛少，心不开启，意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太深不是真的太深，是把它比喻作太深。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求生净土，头一个多度，最好每一天能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十遍，一年之后熟了，熟的时间就短了。十个小时，初念大概要两个小时念一部，十个小时念五部，一年两年进步了，十个小时念十部，三年以上几乎会背诵了。十个小时啊，不需要十个小时，十步只需要五个小时就念完了。这个时候其义自见，我相信这一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你能够讲，你用你自己领悟的，不是别人给教给你，也不是看出去，你讲一遍你所领悟的，能不能讲？能讲。讲得不好不怕，讲错了也没关系，往后第二个一千遍，第三个一千遍，第四个一千遍，甚至于念到一万遍、两万遍。前面小悟，后面大悟，到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看古人注解，看黄念老的注解，很轻松啊，很愉快啊，真的看悟，真的明白了，集成净宗的明白，把它发扬光大，传之于后，让净土宗再能传释迦牟尼的法运九千年。这个使命太伟大了，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这分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明心复知，第二个小段心即善根，你一看就明白。对佛没有疑惑，对自己也没有疑惑，相信自己跟佛是一体，共同一法身，跟诸佛如来

个智慧，同一样的德行，佛所具备的你完全去做，你不比他少一样，一生圆满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接着再学习这一段啊，经里面字字句句都是法宝啊，意思过去没看出来，今天看出来，今天没看出来，过个一两年看出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法喜充满。好，谢谢大家。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7页，1027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这一面第一行看起，其人指生边地之人啊，经文就在1026页的前面第一句啊，智慧不明者，愚痴无知也。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含义很深。我们都是属于愚痴无知啊，哪些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知的人，一接触他就相信啊，他真信，他不是假信。这个人是有智慧，他不愚痴，很少，少到哪里去找啊？偶尔遇到，
不多，不是常常遇到。

真的是偶尔遇到，真正难得。我们见到了，要生惭愧，要回过头来向他学习。为什么？他能信，我不能信。这个问题，佛有解答。佛在经里面说过，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没有疑惑。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次到人间来，又遇到了，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啊，很难得的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底下有说到，所以他能相信。啊，那我们遇到有怀疑，还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经教，才回过头来，真相信，不容易啊。啊，智慧不明，知经复少，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为什么？他参考了83种经论，110多种古大德的著述，老居士知经不少啊！啊，不是所知不多，不少啊！心开意解，为我们写出这一部注解。我们读了这部注解，就等于读了这100多种经论跟古大德的教诲。所以应当是心开意解，这才是正确的啊。那我们依然是心不开解，这就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不但白天他起现行，晚上睡觉他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也从这儿来的。如果心地清净，

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人很少做梦，他的睡眠好，真的得到休息，做梦没得到休息。啊，身与意都还在动啊，这不难懂。啊，下面说，佛疑虑重重，对于经教，可以说有很重的怀疑。所以他没有发喜，如果不怀疑，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发喜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啊。他的欢喜跟五欲六尘没有关系，得的是佛陀的教训，佛陀的加持。啊，但是这些人前面讲了，他还信因果，啊，他用一种怀疑的心，我来试试看，如果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多好啊！啊，是假的，那就算了，不必计较了。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那就是三道真理所说的边地一尘。我们这个世界500年后花开见佛，才能在极乐世界得到真正的享受。法乐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修行，佛慈悲到极处啊，确确实实全心全力照顾苦难众生，只要我们能信，啊，纵然不能信，也肯发心来读一读，读一读，生遍地，生遍地，等于生极乐世界。只是花开的晚一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遍地胎生的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耽误500年不算很长的时间，难得。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啊，胎生的因缘说过了，这化身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这是因。啊，因是明心佛智，对佛没有丝毫疑惑，良心，我对他敬仰，

我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欺骗我。经上所说，佛有五种智慧，我们丝毫不怀疑。啊，断除疑惑，这经文上，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这五个都包括在里头。断除疑惑，啊，具足信心，往生之人，即信佛智。接着下面，他也信自己的善根，啊，信己善根，做诸功德，智心回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信己善根，外目诸善，内众吉灵，做诸功德，智心回向。这是化身因，有因一定有果。佛在经中告诉十方刹土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佛的五种智慧显现了，起作用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智慧的能是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学来的。只要见性，它就起作用。我们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只知道自己业障很重，把自己智慧的呢，统统障碍住了，不能像佛那么自在。不但自己受用，而且能够帮助一切还在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劝导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总算对于这桩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最重要的关键，你认识了，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啊往生，愿不愿意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受人尊重，不但人尊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重的。啊，经上称他为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啊，我们学佛，在佛中之王找到了，你欢不欢喜？兴不兴奋？太难得了，绝不是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所以得到之后啊，要真心，要恳切求生，不能把这次机会错过，佛就欢喜了。啊，我们看这段经文，从果上说的，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驾夫而坐。啊，驾夫是盘腿，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居住成就，这是我们求的。你看身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智慧功德全是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只要你心地清净，自然就现前。我们心不清净啊，这是障碍啊，不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清净？用念佛的方法，那为什么用念佛的方法？不念佛，他就生烦恼。啊，起心动念，他止不住。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念头里头。佛说有三大类，一种善念，第二种恶念，第三种叫无记。无记就说不上善恶，它就是起念头。这个念头业障啊，啊，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用一念代替一切的念头啊，善恶无记，从早到晚无量无边的念头，一句佛号取而代之，这个佛号功德就大了。大在什么地方？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念老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简单，说得好，介于佛前莲花化身啊，这就是莲花在七宝池里面开了，你就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

经问法，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居是居处，没有一样欠缺，像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

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个人不同，根性力的时间短很快，根性钝一点的时间长一点啊。总而言之，都是见了报身啊，舍报庄严土啊。功德圆满了，回归到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法身真身，法身能现能变，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化身所生所现，真真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要能理解，要能记住，包括我们在内，包括一切众生在内啊。有十方三世，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时候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在人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你心里头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十方诸佛，只要阿赖耶识的有这个种子，你总有一天会深信不疑，你总有一天会往生极乐世界。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会遇到缘，因为阿赖耶识的有种子，阿弥陀佛的种子，哎，这个种子还不少。你天天念佛，就天天在播种啊，所以决定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一生不能是，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当然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要抓紧，我这一生就去，我不要我等来生，非去不可，要下这个勇猛决心啊！靠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愿，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我们在临终时候他一定来接引。经文上句句都要紧啊。

啊，下面这一段皆是疑惑所致。啊，这总结前面的经文啊，其太深者500岁中不见三宝，

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这是把怀疑的人他的状况说出来了啊，后面告诉我们，当知此人俗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疑惑这么严重，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啊，害得自己真往生极乐世界了，在七宝池莲花当中，花就不开啊，不像其他的人，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花池里面，花就开了，他就见佛。花开见佛无生啊，无生是什么？不生不灭，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无生法忍，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灭，为什么会现象？遇到缘就现象，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的人生，在这个世间生活了不少年，幻象啊，想想过去，想想前几天，想想未来，生灭不见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没见到，见到就好了啊，真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发生是一体，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啊！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下根卧道众生一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相有相是幻象，不是真啊！无相，无相也有相，什么相？一片光明，大乘教里的乘，大光明藏，

净土宗称为常寂光，这是真的，这就是自己。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回归常寂光了，有缘现身。什么缘呢？遇到众生有缘了、啊、众生怎么样迷了，常寂光里头佛现现身，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因缘而已。殊胜的缘，法身菩萨啊，那现什么身？现佛身，现法身佛，现报身佛，度他们要先同样的事，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跟他有缘，我们在人道他就先人身。释迦牟尼佛先人身，夏莲居老居士现人身，黄念祖老居士现人身啊，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要来度化我们，随类现身呢、啊、我们喜欢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啊，他现身我们跟他在一起好像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着相，我们把这个相当真，他们不着相。现象而不着相，这个差别很大。他们做到了啊，不但他们，菩萨如是，阿罗汉也如是啊，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了啊，见有五大类，身见、以为这个身是我，凡夫有啊，六道凡夫通通有，身见、边界，边界是对立啊，我你他对立了，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这叫边界。再有一个见取见，戒取戒啊，戒取戒是因，见取戒是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两种见解，最后一种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叫邪见，我们看错了。

看错了就执着，就分别。看清楚了，看清楚他不分别，他不执着。啊，谁看清楚了？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啊，还有五种思惑，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起心动念，错误的，迷而不觉。觉悟怎么样？觉悟，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放下了，不去理会它了，好啊。这个重要啊，断疑生信，这个信是智慧啊，疑障碍了智慧，智慧是本有的，自性本有，只要疑断掉了，智慧就现起。假的，嗔恚也是假的，愚痴、傲慢、怀疑，我们冷静的观察，谁没有？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通通去除，这叫六道反复。啊，小乘只断见思，啊，五种错误的知见放下了，五种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是思想，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没有超越十法界啊，必须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干净，尘沙烦恼开始断。尘沙是比喻多，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如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先我想定，为什么定不下来？就是它在干扰。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痴，见思烦恼的痴，痴的根本呐、啊。阿罗汉之断之末，根本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要断根本，根本断了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质，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性质，这就是

萨的五种智慧，是在讲这五种是烦恼，是习气，是障碍，放弃了，不要它了，智慧就现前。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只要你肯放下，它就现前。放下是障碍呀，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有一念忘就好办了。一念忘怎么？一念觉，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就成佛成菩萨了。啊，这个第一念很难，要下狠心，勇猛心，不再受他干扰，那就对了。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话，是以断疑生信，智慧切要，这两句话太好了。我们今天用功，用功干学用这功，怎么样叫我不疑了，不怀疑，完全相信。方法有，你要肯真干，那就是读书，广学多闻。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你会走岔路，会走弯路。啊，真正高人指导，你不走弯路。啊，如果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这个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绝不放松，你会有成就。啊，修行一定要记住，在哪里修？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修看破放下，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六根也是假的，六根也要放下，这就是菩萨了。世间大圣大贤能放下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他不能放下六根了，啊，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六根，

成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摇过。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真如本性，也就像真心，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这是什么？这叫禅定。所以禅定是真心，要定到什么时候？定到一念不生了，外面清清楚楚，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回归到自信，自信本定，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不是从外求来的，从内求来的。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要相信啊。依照经典修行，就是读遍书，遍书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如不动，读遍书是修定的。你不读遍书，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不是假的。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再乘7，一秒钟多少次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什么现象？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六尘如是，六根也如是，所见如是，能见的也如是，所闻如是，能闻也如是。这个话只有佛说过，佛清清楚楚，我们是迷迷糊糊，眼看错了，耳听错了，把这些错误当真，亏吃大了。什么亏？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是如是啊。

0: 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别怀疑，要断疑，要相信，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功夫得力不得业，关键之所在，就这四个字：断习生信。说的很容易，真的很难呐！啊，这一生学佛60年了，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啊，看了不止百遍千遍了。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有疑。还是不能真信，半信半疑，功夫怎么能得力？如果真的断疑生信了，那我恭喜你，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险了。为什么不退转了？不再继续搞轮回了。生到极乐世界，你超越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啊，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纵然在过去现前造了六道的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这都难得。幕后念老告诉我们，又名经文，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一种到极乐世界化开见佛，啊，上上品往生，上中品也是化开见佛，啊，上品众生，上品下生，啊，中品上生要过几天，时间很短，凡圣同居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也不会很长，比边地短，边地是时间最长。啊，最长的，我们地球上500年，啊，极乐世界不讲时间，它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心想事成，我希望同学抓准这个机缘，绝不放松。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读经念佛啊，这一部经1000遍之后，其义自见，肯定你有悟处，你明白的，你讲给大家听听， 在第二个一千品，第三个一千品，无师自通了。恭喜你啊，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17页，1017页倒数第五行幕后一句，看起有会书语，不了佛智者，盖以佛智之不可思议，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回溯古大德所说的念老，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注得很详细。我们今天看到了，要生感恩的心。经文并不长，总共只有7句。不了佛智，到疑惑不信。注解占这么大的篇幅。我们还没有学过半，后面还有一大半。

确实重要。佛法不能说它难，也不能说它容易，信了会了不难，很容易，半信半疑，问题就大了。啊，为什么半信半疑呢？对于佛的智慧不了解，对于宇宙万物万法也不了解，这就难了。古人有问：佛法凭什么成传？不是一个祖师，著祖几乎都是同样的解释，啊，我们今天困难，难在什么？不了佛智，这一句是总说。啊，佛智四种智慧，从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论、最上甚智，这四种智慧，疑惑不信。这一生有没有办法入门？没有办法。佛法是疑心传心，言语文字不重要，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尊者，迦叶传给阿难，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今天。现在呢，只传一张文字啊，徒弟法卷，你是第几代祖？他对佛智明不明了呢？不了，跟我们凡夫一样。于是我们就警觉到了，佛法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只有一个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二法，那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老师就出现了。谁是老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灭度啊。现在啊，他活在世间呢，寿命无量寿，到底有多长的寿命，没有人说得出来。

所以称无量寿。阿弥陀佛称无量寿如来，无量寿佛。我们听了也是半信半疑，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见过？有。见过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的人有，见过十次二十次的人也有，像海鲜老和尚照理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去游览极乐世界，绝对超过慧远大师。慧远大师一生见四次，第四次是阿弥陀佛接他来往生，他跟阿弥陀佛走了。前面三次他是往生之前告诉大家的，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总共四次啊，海鲜老和尚住世的时间久啊，20岁出家，幸运持名，这就是他修行的方法。他信，师父告诉他，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两个有重要啊，要深信不疑。老师没有理由欺骗我。老师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他见过，他去过，所以话说得那么踏实。啊，他有善根。什么叫善根？能信，没有丝毫怀疑，这是善根。啊，能愿，能发愿，求生净土，学佛，除了这个目的之外没有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四种智总称为佛智。大乘教里佛说的很多，这些智慧从哪来的？没有来处，你到哪里去学？没有地方学，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是自性本自具足。慧能大师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把以心传心这句话给我们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智慧

是你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的。自性，我习惯称它为真心。真心，《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自性就是真心。要怎么修佛呢？用真心，不用妄心。妄心是起心动念，是分别执着，是烦恼习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用这个心好不好？好。不用这个心，用真心。但是真心不能现前，为什么？被妄心取而代之。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大德透这个信息给我们啊，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个清晰的界限。佛跟我们什么地方不一样？啊，佛有身体，我们也有身体。佛有眼耳鼻舌身，我们也有眼耳鼻舌身。为什么他叫佛，我们叫凡夫？那就是他用真心，不用妄心。我们用妄心，不知道有真心，差别就在此地。啊，真心是什么？真心就是本性，自性。啊，禅宗五祖忍和尚考试他的弟子，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考一考他是不是真开悟了。啊，诸佛慧能大师，你悟了自性啊？自性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他说了五句。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记住，真心是清净，没有丝毫染污。我们用的是染污性啊，不是清净性啊。谁用清净性？阿罗汉用清净性。为什么？阿罗汉真正肯定承认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万法因缘生，佛法也是因缘生，所以到究竟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也要放下。

心里有佛法就坏了，自信里头没有一样东西，怎么会来个佛法？所以佛用过度啊，坐船过度啊，佛法是什么？是坐船，你上去到彼岸了，上掉了，船不要了，丢掉了，那就成佛了。上了岸还背个船，那叫愚痴。我们今天上岸，船背在身上，没放下。啊，所以学佛，用的什么心？半信半疑的妄心。参一辈子也参不透，到最后还是迷惑颠倒过世了。灵魂在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我们干这个，你是愿不愿？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断烦恼证菩提。也就是起心动念是根本的烦恼。啊，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极其微细，我们知道起心动念是很粗的念头。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接触到了，微细的不知道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微细的念头，一弹指有多少次？32亿8000念，这一弹指啊，一弹指很短了，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一弹指32亿8000年，32亿呀，单位是八千的，100个千是10万的，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我们怎么会知道？不知道啊！如果把它换成秒，我们概念比较清楚一点。一秒钟7次弹指，乘起32亿8000年，乘起得到的结果，2240兆一秒钟。过去二战时期我们看的电影，黑白的，以后才有彩色的。一秒钟多少次？这个动画片呢，在放映机里头生灭，镜头打开生，关起来灭，再换一张，第二张，一秒钟换多少张？24张，一秒钟啊，24张就把我们眼睛骗了，好像真有其事。现在的电视比那个电影超过很多啊！那个时候的电影换的片，一秒钟24张，啊，不是32张，24张。

画面在动，一秒钟24张的这个动画的时候，能看得出来闪动、震动，啊，电视看不到了。现在告诉我们真相，我们自己的念头，我们自己的妄心，一秒钟有2240兆，不是亿，不是万，2240兆次就在眼前，眼见耳听身体所接触到的，包括起心动念，这是妄心啊。真心怎么样？真心如如不动，不动是真心，动是妄心。我们今天用妄心，不知道用真心。阿罗汉开始用真心，把所有一切执着放下了。为什么？知道是假的。像今天的量子力学家，他们已经发现物质现象假的，不存在。精神现象就是念头，起心动念也是假的啊，也是32亿8000万的现象，都不是真的。佛给我们说，烦恼三大类呀，根本的无明烦恼，无明就是迷了，不清楚了，不明了了，这就是最微细的念头啊，我们不知道啊。佛的智慧在啊，如如不动，真心就现前了啊，阿罗汉现前，但是他还有微细烦恼啊，只是执着没有了，他还有分别，他还有起心动念啊，在向上提升，菩萨，菩萨比阿罗汉高明，阿罗汉不知足，菩萨不但不知足，分别都没有了，大定了，分别没有分别了。有分别不是菩萨，菩萨没分别，阿罗汉没执着，叫圣人。佛陀在网上叫佛陀，佛陀不起心不动念，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什么人？这是佛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第二个等级，菩萨，菩萨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也就是说极其微细的念头，一秒钟2240兆，这个微细的波动

看得清楚，这菩萨看不到。菩萨只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菩萨有51个阶级，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一层高一层的。如果我们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恭喜你，你就成佛。成佛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本自清净，真心现前，真心清净心，没有执着。再升一级菩萨了，菩萨不分别，分别知识都没有了，看的、听的比阿罗汉更清楚。因为他的平等心现前，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世界，是平等的世界。那个清净平等，不是你修成，是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真心现前。阿弥陀佛保管，好处就在此地佛能帮助我们，我们就求佛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帮助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找一个阿弥陀佛，这讲因地，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因地，他们是在果地，因地，阿弥陀佛化的愿超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发48愿。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未曾发过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成佛了，48愿兑现了，其他的佛要不要再发48愿？没有必要了。佛佛道同，佛佛平等。于是怎么样？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接引一切有缘众生。什么有缘？他不怀疑，他真想往生，阿弥陀佛真的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修行，这叫有缘。信心不足的人去不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84000法门还有一个特别法门，就是净土，求生净土。这个法门不但释迦牟尼佛用它帮助我们，不能成就的人也能成就。
这就把我们保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里面招生，释迦牟尼佛保送，这么去的，不是靠自力修持修成。除此一法之外，任何法门，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都不够条件。如果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在之后，我再去参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行不行？行。一切诸佛都把你看作贵宾，阿弥陀佛的弟子，对阿弥陀佛尊重，对阿弥陀佛的弟子一佛尊重。便宜可占大了。同学们要记住，我是85岁才回头。为什么回头？讲了50多年的大经，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如果不能了生死，还搞六道轮回，这个佛教白学了。那这个机会要不把它抓住就太可惜了。所以所有经论统统放下，不再讲了，也不再看了。啊，就讲这一门无量寿经，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求生净土。我这做榜样给大家看，不是不欢喜，真欢喜，大见大能，趣味无穷啊。理事都要搞清楚搞明白，那就是我们看到不了佛智这一段经文，感慨太深了。我们接着来看黄念老的注解，1017页倒数第五行末后一句，会所曰：不了佛智者。什么叫不了佛智？一，佛智之不可思议。佛智是没有法子想的，你想不到，通是妄想，你也没办法说出来，说不出来啊。议是议论，讨论，今天要讨论啊，无法议论，无法想象，这是自信本自具足的智慧。一切众生跟佛都是圆满，只是众生在迷，佛求悟了，差别就是这个，除这个之外没差别。
那么换一句话说，要怎么开悟？我今天贡献跟诸位的就是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开悟了。我们走这条路稳稳当当，人人能成就。你看第十八愿，造作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最后你这口气还在没断，你真相信了，真想往生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带我往生，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你还有什么话说啊？那最后一句要紧啊！最后一句在什么时候？时时刻刻念到，那是我最后一句，就是先前这一句。灾难多，我们从伦敦回来，第二天吧，伦敦有一个大楼起火，一共27层。我没看新闻，听人说的，死了不少人了，人命无常啊，随时都可以舍命啊。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随时舍命就往生。啊，舍命的时候一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决定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看到了，我们跟他去了，这就对了，这一生没白来啊！干什么样的好事都出不了轮回，顶多升天而已，天的寿命长，寿命到了还要搞轮回，你说多可怕啊！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你了佛智了？不是不了，了佛智了，你就见性了。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啊，化身菩萨在教下是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叫化身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地位高了。我们求不求这个地位？不求。为什么？求不到。我们只求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从头学起。好啊！这不能不知道。会所里头说的，盖以佛智之不可思议，自信本具的智慧不可思议，明心见性就明白了。要怎么明心？修定。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定。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啊，没有杂念，

万缘放下，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一句佛号，清清楚楚，这叫功夫。功夫秘诀都是在放下，彻底放下。为什么？这世界是假的，你看这个身体不可得，何况身外之物。啊，现在世界这个社会乱了，乱到什么程度也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太苦了，地位高也苦，拥有财富也苦，没有一样不苦，何必留念这个世界。心愿之名要认真把它抓紧，我们只有靠这个法门平平安安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在弥陀会上圆满成就。啊，所以佛智不可思议，四种佛智都不可思议。啊，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如来就是自性，体是自性，相跟作用，我们称如来，称佛。如来是金佛，如古佛之再来，是取这个意思。什么叫成佛？尽心就叫成佛，就是用真心就成佛，用妄心是众生。啊，妄心依真心而起，真心啊，妄心里头带着有真心，不带真心它不起作用，可是真心里头不带妄心，没有妄心啊。我们现在是真心里头有妄心，妄心里头也有真心，搞清楚搞明白，这一句佛号是真心，对无量寿经世尊给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要承认它真有。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人人可以去，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放下万缘，一心称念，没有一个不成就。那么这个底下说，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念佛往生为佛智所见的。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也可以称是我们自信佛啊，自信是真佛，虽然没有见性，它存在，它要不存在，一切法不能成立。为什么？一切法是从它变现的。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万法从哪来的？是我们的真心自性
变现出来的。所以说阿弥陀佛是我先变现，讲得通。啊，释迦牟尼是我自行变现的。眼前一切众生是我先变现的。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是我自行变现的。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谁是造物主？自己。不是别人，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是我自心变现，这叫真心呢、啊。这个没有错误啊，一点都不假了。所以，我只要回归自心，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那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是真的，不是假的。到见性之后，你会选择什么地方常住？一定选择极乐世界。好啊，像我们现在有同学问我，世界乱了，哪个地方平安？啊，我都告诉，中国平安，不是开玩笑的话，是真的。凭什么？凭中国五千年，世世代代，老祖宗，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只有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积功累德，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不会灭亡。我就凭这个认知，死心塌地，肯定啊，是有灾难，灾难中国比外国轻。中国比外国少，就很好，很不错了。如果我们把老祖宗东西再找回来，老祖宗什么？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古老的学校教育、四书五经、十三经，因果教育、道德教育都能找回来，中国人可以不受一切灾难啊，真的是古人所谓的大灾难来的时候，像古人说是遇难成祥啊，变成吉祥啊。这什么我们更能相信，祖宗保佑，三宝众神加持你，所有宗教的神圣都加持好人，没有说加持恶人的。我们要相信啊。那么念佛法门、往生的法门，是佛智所见，阿弥陀佛的智慧起的作用。记住，永远记住，阿弥陀佛的智慧就是自己自性本具的智慧。

我自信跟阿弥陀佛自信是一个自信，不是。只是他觉了，我还在迷。我追上了觉悟，就融成一体了。这是真的。学习佛法，究竟方便，一门深入，专念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做榜样，这是没有一个人做不到的。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上过学，没念过书啊，出家之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13年1月走的，今年17年，还不到5年。他给我们做证明，他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相信啊！那不相信就可惜了，自己把这一生耽误了。啊，干什么样的好事？头等的好事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这里汉学院办不成没关系，我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再来就办成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不是第一桩大事，念佛求真见的才是第一桩大事。啊，这个我们随分随力随缘。汉学院很不容易，我是做了好几年的梦想。没想到梦想成真了，啊，这个功德应该是校长的，他认真了，他认真，我不能不追随，不追随了，对不起他，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诸位记住一句话，他能行。还是他不能行，他会衰落。只看一样，这个团体和不和睦，家和万事兴。如果这个团体不和，肯定他不会行了，他搞不成功。如果他和和睦，决定成就。这是关键的，看一个家能不能兴旺，你看那些家和不和。啊，夫妻两个都吵架，都彼此不服，这家庭没希望，将来会很苦，说不定过个3-5年就看到了。现在社会太多了，你细心的观察，啊，不必要什么感应的，很现实的，你就能看出来。啊，如果这个团体不活，每个人有自己的成见。我不服你，你不服我，他肯定失败。啊，也不会看到了，不必说，我们有退一步的这想法，我们有退路。啊，真正成就，我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再来，我来再办汉学，行，可以搞得成功。啊，这肯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恶人也是好人，坏事也是好事。啊，对我来说，通通是好事。为什么？不利自信呢？既然是佛智所见的，就不能够疑惑，所以疑是故为不
不了佛智啊。佛建立的，你怀疑他。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不是凡人，我学佛之后四十年我才明白了，中国古圣先贤都是佛菩萨的化身，要不然他讲的东西为什么跟佛经讲的一样的啊？你就看入门怎么样能够入圣人之门，入佛之门，看破放下。张家大师教给我，真正看破放下，你就入门了。啊，没放下，没看破，你在门外，如是啊，各无知之，各无是放下。知之是看破，言语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啊。你那时候孔子不是佛吗？孔子是佛，他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是圣人，是一不是二，一点都不假了。啊，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佛再来的，所以我肯定了一句话：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宗教就能造福人群，啊，化解冲突，带来啊和祥和。啊，那我们学校校长前天给我两份文件，我看了，在倡议要办宗教学院，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办了个汉学院再办中宗教学院，宗教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他们想召集有各个宗教推荐20个学生，推荐几位老师，希望今年下半年去上课，真难得，我看到真欢喜。我赞成啊，先要办培养师资，这25个不同宗教的专家学者都拿博士学位，将来基督教把基督教兴旺起来，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兴旺起来，这些人再办个宗教大学，他们是宗教大学里面的兼任教授啊，除了把自己的宗教发扬光大起来，还要培养下一代，办宗教大学啊，我都没想到，他们想得很远，想得很深，好事情。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小时要到了，我们今天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7页倒数第三行，第一句啊，不思议智者，为佛之智慧深广而不可思议，故人不思议之。同称叫佛智，分开来说有不思议，不可称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智，这都是从佛智里面细说的啊。这五种智慧只有佛有，众生虽有，跟佛无二无别，因为有无明，有烦恼习气障碍处，他透不出来。我们要知道，只是透不出来，不是没有。所以大乘教里佛也在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我是佛，你也是佛。不但人类个个是佛，所有一切的生物，我们讲动物、植物，没有一样不去做，还包括矿物。啊，矿物，现在科学里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啊，最近这个20年来又发现中子、微中子，也称作量子，它有没有佛智？有。为什么有？它的本体是佛性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经上说得很好，这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心想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思想，这个地方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智慧就是不生不灭。它有没有相？它没有相。它不是物质。啊，勉强地说，只能说不是一致。自信本具的智慧，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本自具足，具足无量功德。佛所证得的一切都是自性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所以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是心现，法外无心，从所现的来说，能现的自性跟所现的本体是一不是二。啊，性里头有相，相里头有性，永远分不开，只是觉迷不一样。佛觉悟了，菩萨觉悟了，阿罗汉也觉悟了。阿罗汉的觉悟不圆满，局部的；菩萨的觉悟圆满，习气没断。差别在此地，所以什么都是自性本有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性，佛教弟子妄心

要放下，要把它舍掉。舍掉之后，真心就现前了。真心是不生不灭的自信本性啊，中国人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真的。性本善，不思议的境界。那起心动念之后，这个心是妄心，它带着虚妄的东西。这自信里头有意识，有物质，意识就是念头。自信本来没有的，迷了就有了，叫一念不觉。这个不觉就叫无明。无明生三细相。那从无明变成万法，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这些话里头，其实里面最重要的，让我们觉悟到的，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不是普通菩萨，大菩萨。跟究竟圆满佛陀只差一点点，这点是什么？习气没断，确实没有烦恼了，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了，还有习气。习气没有办法断，只有让时间长久了，自然没有了。那要是习气要多么长久时间才能断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了，三大阿僧祇劫，成佛，说的是谁？化身菩萨，化身以前，三贤，没算进去。啊，三行是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们真有烦恼。在这些三十个位次里面断了。啊，最后习气。习气是十地菩萨在登地了。啊，登地这是大菩萨，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十住十行十回向，位次比他们低，加上前面十行，总共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啊，最后是等觉，等觉只是

最后的一片无明，习气没断。习气是这个无明是的是没有了，习气在。这一片无明断尽了，圆满成佛，成佛才回到自己的自信的，回归自信，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都可以，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再往外面推一层，无量法门。啊，所以成佛，我们用的方法是佛经的经典戒定慧三学，没错。其他宗教的经典修行方法能不能？能。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所以才会出现无师自通。释迦牟尼佛无师自通，在中国像孔子老子也是无师自通。再看看西方的宗教，啊，基督教里面的耶稣、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都是无师自通的。他们用佛法的时候回归自信，回归自信，为什么所传下来的天道？啊，天佛给我们说了有二十八层，欲界有六层，色界有十八层，无色界有四层，所以三界合起来一共是二十八层界。那这又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众生根性不相同，他们证得的都是大圆满，说出来是应机说法，在这个地球上确确实实中国人的根性最好。什么原因？中国可以说从上古时代就懂得教学重要，就是教学为先的。小孩出生了，生下了，养他最大的事情是养什么？怎么养法？教育。所以我们只听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胎教，

就说尽了。教学不但是治国平天下了，要教学为先了。从一个小孩刚刚生下来，

我从古圣先贤那里学来的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不但父母、长辈、老师教我们，我们时时刻刻，你眼所见、耳所闻、你身体所接触的那些人，全是我们的老师，他表演给我们看了，让我们看到了凡事用古圣先贤的理念来推动教育，从婴孩到老师都不违背老祖宗的教训，这一个效果，这就是谁？夏商周。往上推，皇帝啊，皇帝下来，大禹王建立的王朝下了400年。那后世的子孙迷在世间的富贵，疏忽了祖宗的教诲，就跟烦恼结合起来了，贪嗔痴慢起来了，于是国就亡了。啊，取而代之的，永远遵守祖宗教诲。啊，商汤，600年，周文王，周武王。800年，这些历史都是可以相信的。古人忠厚，绝对不把虚妄的东西传给后人。从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我们可以说值得信任啊，那就是用真心干的是真事，佛家的五戒，儒家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最后一个讲信任，决定不欺骗人。啊，当时的在世的人不骗人，怎么会骗后世？不可能。对于后世，决定是负起责任。把真理、把正法传给下一代，传给后世子孙呢？生在中国这块大地，得天独厚。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积功累德啊，得人生才能生中国，不简单的啊！生在中国为什么？集成道统，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不衰呀、啊！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改朝换代的时候，是末代的皇帝不遵守祖宗教诲，他才会亡国。他要遵从祖宗教诲，他不会亡国。我还记得方老师给我说了一句话，方东梅先生跟我讲周礼，周礼这本书，周公做的治国的宝典，说得面面周到。老师说，如果周家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够奉行，不敢违背，今天中国还是周朝。那就不止八百年了，三千年了。可不可以相信？可以相信。现在人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中国人自己把东西丢掉了，去找外国。如果我们能想通的，想明白了，对于祖宗才会感恩。你对祖宗不认识、不了解，信心、感恩的心生不起来啊。就如同你在你的家庭，父母你知道，祖父母大概也知道，不完全，曾祖父母不知道了，高祖父母不知道了，你为什么不知道尊敬祖宗？没有历史做依据啊，这就讲了中国人有世世代代有记载传下来。家谱啊，你对于家谱要很熟悉，你对你的祖宗哪有不尊重的道理？用什么方法尊重？要把老祖宗的教诲变成我们现在的生活行为，待人接物，对祖宗有一份感恩的心啊！啊，你不知道你有家谱，这不能怪你。民国以来，我们不要老祖宗，说老祖宗的话太旧了，要向西洋学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啊，老祖宗这套东西会叫我们亡国。那群书之要是叫你兴旺国家，还是叫你毁灭国家？你自己知道了。

祖宗的教诲是经典，家谱是历史，历史重要啊。懂得历史，知道感恩呢，使命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中国的历史完整的，从汉朝司马迁写的第一部《史记》，《史记》是通史，往后每一个朝代都有断代史，那一个朝代的，啊，从汉一直到前秦。这叫正统，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社会特别注重下一代，要好好教他，叫什么经史。啊，还有余力可以学文学，如果没有余力，文学可以不学。经史能帮助你个人修身，一生幸福快乐，帮助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帮助你事业成长，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世界和平。经是理论，是教诲，是过去那些人怎样用经来经营自己一生，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离开，回归自信，大圆满。啊，佛是圣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再怀疑了。没有理由怀疑，自己所编的那些理由都不能成立，经史可以作证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的人你找到目标了，渡河你找到船了，所以看到经上所说的完全是自信流露的，佛有，佛没有障碍显示出来，佛的智慧不是在记忆里头，佛的智慧你不问
他没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你问他就答复，智慧就被我们看见了，被我们发觉了。所以每一部经都是弟子们问出来的，你不问佛不说，佛没有话说。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眼见色见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六根起的作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他不落印象。我们说一句俗话说，他不放在心上，他心清净，他心平等，他心无有一物。我们看到的放在心上，听到的放在心上，接触到的都放在心上，这个心是妄心，都变成烦恼，都变成习气，把真心一层一层的盖覆住了，透不出来了。啊，我们要学佛，从哪里学？要像佛一样，见色闻声，接触境界，不放在心上，心上。现在我们明白了，只放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教给我们这一句佛号，这是密码。我们拿到这个密码了，锲而不舍啊，一天24个小时都不放松，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等于成佛啊！佛的这五种智慧就现前，怎么会那么快？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证得的，是佛加持的。只要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得到这个加持。这一得到加持，人就得大自在啊！阿弥陀佛一带一路啊，是整个宇宙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都有。同胞，哪里都有同学，值得去的好地方啊！所以念念要想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部经好，最好是能把它念背，念得很熟，能背诵。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是无量寿经，起心动念都是极乐世界，你决定得生了。道理在此地，啊，学习最好，年龄越小越好。啊，15岁到20岁，

不能怀疑。如果是疑是故，名不了不思议之。我们迷了，我们对不思议之有怀疑，所以念佛往生的心不够坚定。它障碍我们往生。这五种智慧，如果你们不明了，都会产生障碍。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此地。那到底怎么办？方法有，我们肯不肯相信？方法是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无量寿经念满一千遍，你就相信了。一千遍还不行，两千遍，两千遍不行，三千遍。古大的，现在也有少数同学读了一千遍了，小悟，真有悟处；读两千遍了，让他再讲一遍，比第一遍有深度，意思广。念三千遍，就有可能大彻大悟。不能彻悟啊，也是大大的悟处。这才能说不易啊，好啊，无量功德了。不怀疑，你把这一关突破了。往生可靠，靠得住了，你往生的信心就足了。不能读经，就一句佛号，行，就这一句佛号，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地方，心里的这佛号不断，口里佛号没关系啊，心里的佛号不断，时间念久了，不念自念，习惯嘛。他有念佛的习惯，

就像一般人有打妄想的习惯，他是不是有意去打妄想？他无意，他并不想打妄想，可是妄念就很多，习惯能够把 妄想换成阿弥陀佛佛号，好啊，这方法妙绝了啊！我相信养成这个习惯3年就成功。啊，凡事起头难，起头难不怕的，忘掉了，叫生念，念佛这个念头失掉了，生念忘掉了。一想起来马上就接上，慢慢的生念的时间越来越短，正念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念到最后从早到晚一次生念都没有。恭喜你，你念佛成功了。你要是把这个念佛功德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决定的是啊，此地都是劝我们不能怀疑啊。不思议之念佛是不思议智之所理，所以不能够不相信。下面

不可称之，为佛之智慧，众多无量，称说不能尽。啊，故名不可称之。念佛往生为不可称之所称，一是故名不了不可称之。大乘广智，于诸法门知止穷尽，故名大乘广智。大乘是指佛法，佛法里最殊胜的，这个智慧开了，大乘教完全通达了。开了，菩萨成佛了。啊，佛有大乘广智，菩萨没有。菩萨同一个宗，同一个派，学派。啊，跟佛不一样。佛是学过的，没有学过的。全通的，成佛之道，他全知道。成佛之道有多少？无量无边。那不止八万四千法门，是无量法门，全通了。这是。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从等觉到妙觉慧，真的究竟圆满的发生，圆满的回归自性，

这个智慧就现前。那么念佛往生是大乘广智之所感。

疑事故呢，明不了，你对他怀疑，你不了解大乘光智啊，最后无等无能，罪上甚至，未分高处，名无等无能，能是同类，没有人跟他相同的，这是最上殊胜的智慧。今此念佛往生，为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说法，疑是故云：不了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上至三数互相发挥，经言书简述其要，宗要广言其义，会书会归经中。念老把这三个参考资料都把它抄在此地，让我们读他这一部注解，可以说把经里面所说的、论里头所说的、祖师所说的，通通都汇集在这一注解里头。这个注解好啊！啊，我们再看下面经云：以疑惑心，用疑惑心的人，为什么会怀疑？不能信，不明了佛的智慧，他不能信，所以生疑，这是很大的障碍啊！这是根本烦恼。佛说根本烦恼有五个：贪、嗔、痴、傲慢、怀疑。怀疑专门对圣教说的，圣教里特别对大乘说的，大乘里头特别对净宗说的。净宗只要不疑，你就有份；你疑惑，对你就没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业者不信，不是一致，故以但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净土。不知不是一致，有大威力了，非思量所能及。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自摄他摄，千变万化，无量无边。这几句话重要。我们生在这个地球上，佛经里面称的娑婆世界，四大部洲南瞻部洲就指这个地球。分分秒秒地球上发现发生多少事故，

一切万法发生在地球上，无非是自利他利，自己起心动念是自利，我们没起心动念，众生起心动念，这里头还有佛力加持。我们中国人能想到有祖宗的力量保佑，有三宝加持，啊，儒家的圣贤，道家的圣贤，中国人能理解，啊，他们加持。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圣贤、祖宗加持，我们把它排斥掉了。怎么排斥的？怀疑，不相信啊，想加持，加持不上。这个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善根福德不够，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真正接触过高人。没有人指点的，没有人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完全凭自己的猜测，凭自己的知见来做判断。所以老师重要，老师可遇不可求，到哪里去找？啊，我要不遇到这三个老师，我知道，我45年那一年就走了，45岁还是迷惑颠倒啊，到哪里去？顶多人天两道，啊，不多三恶道算不错了。但是人天两道又来做人了，投胎又来做人了，第二个45年到今年圆满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接受现在这个社会，能不被污染吗？能不走弯路吗？不可能的。第二个算不错了，这45年的时候，完全接触了大乘佛法，啊，依赖这个功德，寿命延长。延长到今年，

还没走，又到时间来了，来干什么？我心里想的，前面45年大乘佛法没人讲经，我发现讲经到处讲，讲到现在真的老了，体力跟从前比，不要说多，2-3年前就差很远。但是现在有个使命，汉学院还有校长跟王子在此地提倡的宗教学院，好事情。啊，这两桩事情确实能够帮助世界化解冲突，带向安定和谐。让我在这个地方尽一点绵薄之力，把这个好事促成。往后的是诸位同学，是你们的事情，希望你们要发现有使命感，这桩事情才能做好。啊，一定要从各无至知、诚意正心从这入门，少一个你都不能成就。啊，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把这个念下去，真念完啊，自摄他摄千变万化无量无边，安得以凡夫有爱之情事，以彼如来无爱之妙法，岂止一面之境，能现万象，千年即心一火烧尽，故至心一念称名，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生念必生，又何作依？这后头这一句很重要，一生佛号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要怎么念？真诚心念，念这句佛号，没有怀疑，没有退转，全心全力求佛加持。啊，跟佛是一个心，一个方向，一个道路，就得佛的加持，一点都没错。所以生念必生。希望我们决定不错过这一生无比殊胜的缘分，真的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18页，1018页，倒数第四行，看起。二者，不信啊，不可称之。不了佛之体觉对待。立故俱非，贪婪私欲不可称之，也佛智觉称为不可称量，非相形态不相对待，何以言之？法若是有，必应有知有之之；法若是无，亦应有知无之之。诸法立于有，故佛名诸法，则知觉相对。一智取佛，不曰知佛，以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知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佛智立此四句。我们继续再探讨经上给我们说的不了佛智，谁能了佛智？了是明了，只有一种菩萨，哪一种呢？化身菩萨，大乘教里常说的，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一，世尊教诲，修到这个层次，生十八土。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的，阿弥陀佛的十八土叫极乐世界，极乐涵跨了四土，
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土。都称为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华藏世界可以称得上是极乐世界，其他的四土有差别。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差别？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所以极乐世界四土只有乐没有苦啊。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说真话，只有苦没有乐，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居住的修行道场，四禅天以上。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苦少，有苦有乐啊。如果生到十报土，有乐没苦，华藏跟极乐世界的十八土相同啊，没有两样啊。但是世尊的报土要破无明，你才能见到，难了。不能待业往生了，而西方极乐世界准许待业往生。那换一句话是，六道凡夫人人有份，这就太难得了。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完全明白了，不能往生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心。我们对极乐世界没有信心，这就难了。极乐世界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那么好吗？我们不敢相信。从学佛到老死，佛的五种智

佛告诉我能接受的不是凡人，是什么人？多生多劫，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所种的善根，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善根？就问我们，是不是真相信？真被怀疑了？听到这部经，没有疑惑，完全接受，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福报大了。无量劫，生生世世都修福，供佛的佛报，所以得到现前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信心才生出来，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人六道轮回里头不可能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念佛的人有没有往生？有，不多啊。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的人很多，而且不成比例，往生的确实太少了，太稀有了，不能往生的太多。我们冷静仔细观察，出现这个现象到底为的是什么？观察佛门各个不同的宗派，各个不同的道场，这里面有临终修行，有背临修行，如不如法，这一句话问得很重。如法不如法，我们答不上来呀。为什么？这都内行人才清楚啊，我们是外行人，还没入门，外之外啊。用净土法门来说，什么人入门呢？真心真愿的入门了啊，真心还不想往生，假的不是真的，真想往生，对极乐世界有怀疑。

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也不错，不能忘事。问题在这些地方啊，我们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这一段的注解，是念老总结古来大德所说的，前面交代得很清楚，我们想想古来这些大德，他们的语言殊胜，我们只有仰慕，达不到他的境界。啊，听了他们讲经教学，我们没如境界，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完成这个问题，要问自己，不能问别人。问自己就对了。如何叫我们真正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永不退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总得要亲眼看见，亲耳所闻，他才会相信。这个时代有没有？有。我劝导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海贤老和尚，我们真的见到了。虽然没见过面，他的信徒，我认识的有二三十个。他们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亲近老和尚种种感受，我勉励大家，你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听你们的报告很欢喜，我能相信，我不怀疑。老和尚家境清寒，清寒到三餐饭都有问题，尤其他父亲过世，逼不得已出家了，啊，出家了，只是。

吃饭没有问题了，居住也没有问题了，啊，有个安稳的地方住下来，解决眼前就燃眉之急，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我没见过面，听到这位法师的修持，我明了这个老和尚确确实实已经达到明心见性，不是凡人。明心见性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啊！刚才所说的，刚才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不是普通人呐。华严经上至少是初地菩萨，他能观其海贤想出家，拜他为师，请他剃度。他看看这个年轻人，20岁，有善根，欢喜受了，真的。海贤就变成老和尚的传人，剃头完了之后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海贤老实听话真干，没有怀疑，就一句佛号念下去了，念了92年，难得92年，一句佛号，不换题目的，他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有没有读书，认不认识字，没关系，只要你相信，不怀疑，一直念下去。啊，睡觉的时候就中断了，醒过来就接上。92年，我听他这些在家弟子们告诉我，出家弟子也有来看过我，老和尚念佛念到功夫成片，我估计顶多3年，也就是23岁，他念到功夫成片。成片是念佛人第一个关口，他通过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他心里的佛号没中断，叫成片了。

有这个功夫，他杂念没有了，他只有念佛这么一个念头，他不起第二个念头，这叫成品。由成品再往上提升，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得定。他得的那个定功跟阿罗汉平等，阿罗汉包括四个层次，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四果阿罗汉，三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他还没走，还继续念。我相信他的四意性不乱，大概在30岁到40岁这个时候，40，我相信他念到理意性不乱，理意性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层次，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换一句话，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达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他老师叫他念佛，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明白了？开悟是住世间法全通了，为什么不能说？社会人心不善，你说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造谣生事，甚至于害你。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到猎人队里躲15年，不敢让人知道。等到风平浪静，才能出来。闲工处的这个时代，跟六祖时代不一样啊。六祖那个时代佛法鼎盛了，他这个时代佛法衰到基础啊。怎么敢说？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对他40以后真正成就了，不能说。叫他等阿弥陀佛接他往生。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他？要照常理来讲，功夫成片，他跟佛就有感应，定中见佛，梦中见佛，都是平常事。他有没有见到？

我们在古人记载里头看到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告诉大众，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告诉大家，现在极乐世界现前，阿弥陀佛来迎接我往生。所以老和尚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好像回家去看看，很自在啊，很熟悉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住这么久？不是他的意思，他每一次见阿弥陀佛都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啊，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希望你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我们知道做什么好玩呀？末法时期，现在不是生战胜的，是相反的。啊，叫他做出生战胜的榜样。啊，我相信阿弥陀佛跟他有约，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啊，有人送你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士，你拿到这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所以我们想着他天天在等，人非常慈悲，喜欢布施，他拿什么布施？从小住在农村，父母夏天工作，我相信他会跟着夏天，他对农耕很熟悉，所以出家之后开山，山上没有主人的土地，先后开了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收成很不错。当然是好东西，理一心不乱，明心见性，他是菩萨了。菩萨种出的粮食比一般人一定好，他有佛力价值，他出了寺庙里头留下了做稻粮之外，都去布施送给贫穷人家。啊，缺少粮食的人他不是。一生没有积蓄钱财，你不施钱财给他，他不要，他没有用处。一生走的时候，一百

12岁，从20岁开始念佛，到112岁，92年，92年就一句佛号，等到最后，果然，13年1月，有个信徒。这个信徒来看过我，我说他不应该把这个书带上山。为什么？老和尚没见他时候就多住几年了。他的寿命是佛加持的，真是无量寿啊！怎么会糊里糊涂把这个书带上山去？一般人，我们相信，看老和尚不可能带书去。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他就是一句佛号，告诉我们呢，你学他这个方法，肯定成就。那么他拿到这本书，就穿袍大衣，要求人给他照相。就是这张照片，第三天就走了。他把后事交代了，他走了，走得潇洒，走得自在，给我们末法时期念佛求生净土做一个好榜样。确确实实，他将欧耶大师劝人念佛的方法，圆圆满满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欧耶大师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你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在愿。真信切愿，没有不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是在哪个层次？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功夫成片是功夫。事业心、理业心都是功夫。通常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在净土圣贤路上看到的，3年往生的人很

概40多年前，我遇到一位出家人，年龄比我大一些，听我讲经。听完之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他是往生传里面，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他说难道他们的寿命3年就到了吗？哪里这么巧呢？啊，我当时告诉他，我是念3年就往生，是自己要去的。

为什么？功夫成片，他见到佛了。见到佛，佛一定告诉他，劝他好好念下去。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时候到了，我来接引你。可是里面就有不少人遇到这个机会，他不放弃，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怎么去？这才讲得通啊。那么我们就晓得，海贤老和尚往生22、23岁就有资格了。他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受罪，他就想走，佛真带他走了。啊，老和尚，我们相信不是普通人，菩萨再来啊，来表演给我们看的。极乐世界是老家，他随时可以回去，丝毫障碍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我们走他这个路子决定正确啊。家里面供佛，供一尊阿弥陀佛够了，再可以加一个海贤老和尚，放在佛的身旁旁边，哎，看到他，他就是我的师父，他就是我传法给我的人。传什么法？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传这个法。做出来，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说我们自己不能往生，海贤都能往生，你为什么不能往生？海贤能做到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只是不肯去做。肯做的人个个去成就啊。这个法表得太好了。也唯有这些合法门，在末法时期，当前我们的社会容易成功啊，其他的法门难啊，自己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还会现行，去不了极乐世界。

段经文里头讲到一段事情，佛之觉称，佛的智慧无法能形容，无法能成熟。释迦牟尼佛在无法当中用方便法，满足我们眼前的欲望，真正要明了，完全要靠觉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原谅他，就是无量寿经念一遍，初学的同学大概要两个小时，一遍念下来，一天念十遍，二十个小时，一千遍念下来，熟透了，完全能够背诵了。十遍，五六个小时就念完。一年的时间够用了。啊，如果我们不念经，我们学海贤和尚念佛，佛号不间断。啊，从一天一晚上开始念熟了，两晚上、三晚上、三万以上，三万到十万，我相信没有怀疑，没有退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你决定得生。

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法若是有，彼应有知有之知；法若是无，也应该有知无之知。这是按照一般人、平常人的逻辑。那么佛告诉我们，诸法立有，佛给我们讲真话了。真话到底有没有呢？我们今天眼睛睁开了看见，耳朵听到的，身体接触到的，这个大千世界，这个宇宙万物，是有还是无？佛说真话了，真话是真，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有无都不存在，这是跟你讲真的。啊，为什么不能说有？因为这个有频率太快了，决定摸不到，那就是我们综合弥勒菩萨所说的，把一弹指32亿8000年啊，用一秒钟计算，一秒钟弹七次，一秒钟它的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

无法计算的，无法想象啊！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啊！哪一法是真？好在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他没有说出数字。他只是告诉我们频率太高，无法成熟，这才是事实真相。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说有说无都错了。你说无它有，你说有这个有是无，这话很不好懂。我们举个比喻，眼前的屏幕电视播出来的，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100次。我们都无法琢磨啊，一秒钟这100张的画面，哪一个画面是我？哪一个画面是真的？你说这个画面是我，它已经不存在了。一秒钟换100张，张张不一样。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一样的，只有到长极光是一样的，不在长极光没有相同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这是事实真相。包含整个宇宙，这里面透了个信息给我们，如果你善根深厚，烦恼轻，智慧长，你会开，听了这些话会开悟，恍然大悟。悟了之后怎么样？一句话不说，没有话可说，这是真的。你要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你要不问他，他什么都没有。用真心，不用妄心。这在佛教里叫什么？叫做做化身佛。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经上给我们讲的，这是应化身佛，不是真的。他们确实证到真的，他也不住在真的。也就是空有两遍都不住的大自在啊，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帮助一切有情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什么意思？帮助你成佛，成佛就得究竟乐，离究竟苦，苦乐没有了啊！真的是一切法利于有，
能够成。

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其他的妄念都没有了，住在这个境界上，会得定，会开悟。啊，得定是开悟的前方便，定是什么？定是真心，真心没有动摇，是定。真心里面本来就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这个境界叫明心见性，叫见性成佛。四句是讲有无非有非无，这个四句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也不能说非有，也不能说非无。说出来都是方便的，你要把方便丢掉，你才能开悟。如果说一面听一面把它放在心上，永远不能开悟。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不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心上放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92年就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他给我们表演，我们懂，看懂，看明白了，接受过来了，依教奉行，如法炮制，你就是海贤的学生，海贤的传人。啊，他成就了，你一定也能成就。所以，立四句绝不废。

礼对待，即是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相对的，凡是有相对的妄心，妄心有相对，真心没有相对。为什么？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心，谁的心？自己的真心啊，芸芸众生都是一个真心，同一个真心，不能不知道啊。同一个真心是同一体啊，不是同一家了，同一体，牙齿跟舌头是一体啊。一体的亲爱是神圣的爱，不是相对的，相对跟绝对还是一对，所以它不是对立的。我们今天事事时时处处都给外面境界对立，对待就对立了，所以不能明心见性，对立没有了，这人是菩萨，不是阿罗汉。因为对立没有了，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比我们高明，也就是他能够不放在心上，

是有分别，菩萨分别没有了，住十八土，在这里头破无明真发生。所以幕后一句念佛往生，为不可称之所称，于此有疑，名不了不可称之。不仅这个地方不能有疑，疑是严重的烦恼，根本烦恼，贪嗔痴慢傲慢怀疑，这五个通有六道凡夫，阿罗汉这五个没有了，放下了，贪嗔痴慢也放下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众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母，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重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重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9页第四行看起，三者不了大乘广智，以佛不能十度一切众生，复以一切念佛众生，岂能解得往生净土？故于阿弥陀佛作有量相，对治此疑，故言大乘广智。此智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也。大乘广智是转摩那时为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大乘广智啊，平等就广了。在这个地方，念老说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不明了大乘广智？是以佛不能十度一切众生。我们知道了，想想事实上是不是如实？大家一定都能接受如实如实。有几个人能知道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是，十度一切众生，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为什么众生这么难度呢？我们不问别人，回过头来

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难？这个现象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不信吗？

了。啊，从理上讲，佛确确实实能度一些众生，但是事实上，要从因缘上来说，众生难度，什么原因？我们想一想，最明显的俗话说，从小学坏了，古人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习性是真正让我们怀疑，让我们不能在这一生得度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就说到教育了。古时候的教育，民国初年的教育，或者我们说二战以前的教育，还像个样子，比现在好多了。三宝还有个样子，实质他有没有就做到暂且不论，就从表面上看还有个模样，二次大战之后变质了。这个变质，我们自己能够很深刻地体会到，生年跟生年比，啊，这个生年不如前面十年，十年十年往下堕落，看不到兴旺啊！到现在不是十年，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太可怕了。怎么能够不依？可是我们又知道，依是根本烦恼，五个：贪、嗔、痴、慢、傲慢、怀疑。这五个叫根本烦恼。啊，这五个烦恼能断，是小乘四果阿罗汉，华严经上所讲的

51个菩萨，阿罗汉相当10性位里面7性位。贪嗔痴慢疑断了，可是贪嗔痴慢疑的习气断不了，证得阿罗汉果也断不了。什么人能断习气？见思烦恼这五种，往上去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说得很详细，我们统统去除啊。所以不能怀疑，这就真相了。几个人不能怀疑？他为什么不能怀疑？第一个，要求善根。善根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累积下来的，如果这个善根一生遇不到缘，不起作用，那依旧是凡夫。遇到缘，闻到佛法了，闻到佛法最重要的，老师不论这个老师是如法还是不如法，只讲求学生对老师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关键在这里啊，我们对老师有10分去恭敬，得10分利益；有8分恭敬，得8分利益。那几个老师，我们对他真正佩服、真正恭敬，有没有？没有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甚至跟这个老师跟了一辈子，几十年在一起，恭敬心升不起来。这是大问题。为什么自己没有成就？成就在真诚恭敬里头。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他生不起恭敬心，他修持再好，名气再大，不能跟他。这个法师修行并不怎么样，也没什么名气，人很老实，你就肯相信他，你就得利益。像海鲜老和尚，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的一生，从20岁出家，这年轻小伙子。

就值得人尊敬。值得人赞叹，凭什么？凭他的老实、听话、正干。我们自己冷静想想，为什么不老实？不但不老实，也不听话，也不肯正干。所以，学佛学几十年，没有成就啊！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在造业。啊，业有善恶，肯定恶念多过善念，说话恶口多过温柔，举止违背戒律威仪，肯定很多。这是光阴虚度了，小时候的根没扎好，海鲜老和尚笑死。生在那个时代，民国初年，有善根呢，善根深厚，虽然赶不上古来的大德，但是相差不远呢，不像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一代比他可怜呢，善知识找不到啊，他还能遇到传戒老和尚，是真善知识，传他的法很简单，一句佛号，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不间断，明白了，不能输，不能乱输，师父就传这么几句话给他，他收了这一辈子。依教奉行92年，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真去了，不是假去了。他走了，他的永思集在啊，还有不太多的分量录像，
悲喜，非常受感动。啊，所以大乘光智是真的，不是随便赞叹的。为什么？每一个修行到菩萨的地位，啊，特别是证得化身的菩萨，啊，证得化身，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至少也破一分了。

些人真善知识，修行在哪里修？不能不知道，在六根门头修啊，眼在见色上修，耳在闻音声上修，用这两个做例子，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什么？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那里讲的四大类智啊，是自性的。圣人，这个圣人要从断无明真的发生来说的，那就是法身大士。啊，他们清楚明了，就如同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他见到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用了20个字，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五祖肯定了他，给他做证明，衣钵传给他，他就是第六代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苦力出身的，啊，砍柴、卖柴，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二战时候有。我记得我在10几岁的时候，住在福建城市里面，还很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晚上点油灯，烧饭的时候烧柴火，就是专门有人上山砍柴，跳到城市来卖，有人在河边上跳水，跳到城里面来卖，

我们亲眼看到的，是这样的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这些人都很老实，社会风气好，有人带头，哪些人带头？知识分子，读过书的人都明了伦常道德，而且都能够落实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这就叫修身。他有没有真正做到诚意正信，姑且不论，他处事待人做事，他懂得理，懂得怎样跟人相处。虽然贫穷，也不敢乱来。奉公守法。想起那个时代，虽然很苦，很难，但是比现在好啊。人心善良，人之初性本善，普遍能看到。不认识字的人也懂，从哪里学来的？逢年过节休假，每个地方都搭了戏台子唱戏，说大鼓书，那是干什么？那是教育。我也是很多年之后才恍然大悟，那就叫社会教育。他们在表演。读书人、知识分子，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用在生活上。虽然二次大战、中日抗战，没有战争地方，社会都安定啊，不像现在，现在没有安全感，那个时候有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能大师说的第三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一句我们要肯定。具足什么？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是心得，不是修来的，是自信本有的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能，简而言之，我们今天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只要见性，它圆满地显示在生活上，不是装的。是自然的，人人皆有。就是要教。

不教他这个教，要从小，小到什么时候？小到怀孕，还没出生，母亲就教他了。母亲起心动念，没有我念，没有邪念。啊，母亲起心动念是善良的，是正当的。啊，正念、善念，没有恶念，没有邪念，言语肉乎。没有妄语，不欺骗人，

预言，没有良心，挑拨是非，啊，没有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没有恶口，这说话温和，身体的动作。没有邪恶，整个社会普遍都是这样的。无论走到哪里，你所看到的都是这个现象。好啊，小孩在这个环境里头长大，有良心，懂规矩，知道分寸，现在没有了，看不到了，啊，家庭破碎了，完全走上名利了。过去的社会真的，老百姓分成四等，四农工商。读书的最尊贵摆在这上面啊，商人目的都是赚钱，钱是需要，适可而止，要那么多干什么？我难不知道，今天的社会恰恰相反，商摆在第一，学摆在最下面，颠倒了，整个社会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了。什么时候这个地球会出现安定和谐大同之治？必须把四农工商找回来，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太平了。如果依旧把商摆在地，商是要争的，争利呀，争名夺利呀，人人都争，这个社会能安定吗？人人都争，这个世界会太平吗？不可能。啊，多数人不跟人争，

他会叫你要让，要不然你书怎么读的？读到哪里去了？读了有管用啊！啊，懂得让啊，让不吃亏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懂得让，孔老夫子五德最后一个，也就是最下面一层的让，多好啊！夫子温良恭俭让，变成读书人的标准，温和、善良、恭敬，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万物都恭敬，表现在外面啊，借鉴。最后一个让，让有忍让、谦让、礼让，啊，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短片，他弘扬的是什么？就是忍让、谦让。我们如果懂得温良恭俭让，把这五个字做下来，这个人一生幸福快乐。自己做到了，影响你的家庭，家和万事兴，影响你的事业，啊，你会把所有的员工你手下的人都会把他们看作兄弟姐妹、至亲好友一样的对待，你的事业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人有享不尽的福报啊。从哪里来？从让来啊。如果要争，竞争、斗争、战争，这个人有吃不完的苦头。什么时候吃不完？真吃不完。你一生造的是恶业，死堕三途啊！三途比人就苦啊！多少年才能出来啊？堕到三恶道去了，从三恶道再出来的话，佛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吃不尽的苦头，何必呢？啊，真学佛的人相信因果，相信

信佛陀的教诲，看到这个字，你能不害怕吗？你敢作恶吗？书念多了，书念透了，念什么书？念圣意先书。他不但没有我的行为，我的念头都没有。啊，见到人干是恶事，起恶念，啊，说恶言，不放在心上。听了就没有了，没放在心上，这就修行了。啊，心要求什么？清净、平等。为什么要平等？因为整个宇宙是你自性变现的，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所有境界，所有些人物，你遇到一些事情，梦中醒过来之后完全不见。要知道我们现在在梦中啊，梦醒了，这世界不见了。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要认清楚，一体。谁认清楚了？阿罗汉、菩萨、佛陀，他们都认识清楚，他们完全是一体。所以看到众生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做噩梦，菩萨有本事到你梦中去现身、去说法，用种种方便把你夺回来，帮助你觉悟，帮助你醒过来，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要相信自信真正是大圆满，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才艺，一切都是无量的，而且都是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啊，所以古人读书求智慧，佛法汉朝时候传到中国，传来之后中国人是祸。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走了之后，他的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弘扬佛法，不只是针对中国，四面八方你都能看到佛教的迹象。

我去过爪哇岛，在这边讲起，是印尼的爪哇岛，遇到一个佛教的古迹，七八百年前建的，同修带我去参观。这个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啊，四面八方宣扬中国

得到的是圆满的佛法，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生根了，跟中国的儒释道共同为中国古文明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派。是什么？中国人是祸啊！外国也是传下不久就没有了，只有在中国圆圆满满的大乘小乘圆满去做。小乘在南洋兴旺起来，大乘在中国发扬光大，因中国人有善根，圆是中国老祖宗重视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不能不尊重。人只要从小教好了，个个都是圣贤君子。中国是圣贤君子的教育，印度是佛菩萨阿罗汉的教育，同的。经上讲这个不假了，不但精神上是一体，事实上还是一体。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不能不学，不能不落实。落实，心量脱开了。心量本来是没有边际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是宇宙行真的真因，真因就一个。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是一体。同一个自性，同一个法身，平等心智现前，大乘广智就是平等心智，广嘛，大了，所以我们要肯定。确确实实度一切众生，能每一个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你度他，帮助他成佛了，心里怎么样？心里干干净净，一念不生，不会想到。你看我现身说法帮助你成就你，我对你多大恩德，没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错误的。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嘛，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就能摆平，造一切物不着作恶的想，修一切善，没有修善的想，因为自性里头

不但物质没有，现象没有，一念不生，精神也是一念不生。这里头显示出来定功用禅定的功夫，所以慧能大师第五句话说的样子，自信什么样子，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没动过，没有摇晃过，这就是自信本定。为什么要修定？修定是回归自信必须经历的道路啊！你要回归自信，要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你要真的去读书，一面读一面想他的意思就错了，定就没有了。那叫做妄想，你在打妄想啊？为什么静里头没有意思，言语里头也没有意思，念头里头也没有意思，妙啊！啊，这才真妙啊！啊，我们今天没有意思里头放下一个意思，南无阿弥陀佛啊，专念这一句，为什么？请阿弥陀佛在我临终的时候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六道众生人人有份，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想去，我真想去，啊，我希望参加极乐世界菩萨的行列，跟他们一样向阿弥陀佛普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好啊，阿弥陀佛欢迎。怎么知道的欢迎？四十八愿里头有，四十八愿古大德给我们讲有五条愿呢，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定成正觉，保证你到极乐世界一生成佛，这个重要啊。第二个，光明无量，佛光没有找不到的地方，诸佛光照我们，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我们有业造的业，业也是障碍，障碍佛光。业严重的人见不到，念佛

我见不到佛光。如果障碍薄的人，他能见到。啊，所以我们是念佛是求的是一心不乱，还是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见到佛光。见到佛光，就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极乐世界。啊，同修们当中，有梦中见到的，有定中见到的，啊，有人多次见到的，做到一次两次的人很多。啊，所以注解里头说，故于阿弥陀佛做有量相，不做无量，做有量，对之此矣。你就会相信佛的智慧无量无边。啊，这个智慧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也。这些都是我们想的。哪一个念佛人，哪一个学佛的人不想广大智慧，无法不知，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烦恼断了，没有烦恼了，不起心不动念，烦恼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知道我们境界里头物质现象不可得，包括身体啊，精神的现象也不可得，都不是真的。这桩事情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发现，给我们做了证明，不但物质不存在，物质从哪里？从念头生的，念头也不是真的，也不可得。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再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可能见到。帮助我们回归自心本定，那就是无善不备，无烦恼不断，无法不知，往生极乐世界就能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下面我们念下去，故于明佛智无不蕴在，蕴在一切皆入无余，故于大乘。这不是小乘法，是大乘法。其所蕴在的无限无际，所以叫广智。啊，又于诸法门知其穷尽，叫大乘广智，是吧？他对世说世间一切法，他们有一样不知道。啊，你不问，他心是定的、清净的，一念不生；你这一问，

他的回应就给你解答。那是自信的，碰着自信，整个宇宙是从自信变现的，它是能变能现，万物宇宙是所现所变，能变掌握到了，所愿全现实了，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末后这一段说，如来大悲大智，于诸有缘，无不愿在而入涅槃。佛为给我们实现的啊，开言示心作佛，示心是佛的妙意，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佛是什么？佛就是心，心就是佛，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是与诸有缘，无不愿在而入涅槃。开言示心作佛，示心是佛的妙意，令诸有情以念佛入无念，因往生正悟生。连上面两句四句话，这一段开始最重要的就这四句啊，希望我们把它掌握住。如何我们以念佛入无念，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夫纯熟到基础啊！啊，所以能令念佛众生皆生净土。阿弥陀佛用的方法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就是念佛众生，念佛就有缘，不念就无缘，统统生净土。有世界，非有边非无边，这个我们是真话。句四句就是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亦有有无，不能说非有非无，这都是妄想，这都是杂念，这都是障碍，都是烦恼，把它从自信里头都摆平，统统放下，就回归自信，自信里头没有这些念头，有这些念头妄心，没有这些念头真心，自信现前啊。所以末后这个佛令众生历史四句名为度，其实非度非不度，非尽非不尽，这两句话

你只管念，不要去解释，念多了，豁然开悟，你就明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

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19页倒数第三行，四者不了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以佛不得一切众事，念老的注解接着说，以佛不得一切种智，以是故于念佛往生法门不能正信，乃感太深。元小师的意思，如是佛智直应两心不可比拟，故名无等无能最上甚至。如何两心？应如起心论所言，一切境界本来一心，立于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歧，以妄起想念不成法性，故不能觉了。这里面举元小师的话说，如是佛指，如是是指无等无能最上甚至。只能良心，不可比量，故名无等无能最上甚至。怎么良心？要像起心论所说的，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这一句话重要。一切境界尽虚空变法界，不但我们现前六根所缘范围不大，很有限，距离远了就看不见了，也听不到了。宇宙到底是多大？无限大。到底有多久？过去无始，未来无踪，无始无踪，这么大的境界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以很短的寿命，自古以来

超过100岁的人不读，啊，现在人的寿命，由于科技，医疗的发达，过去六七十都是老人了，都很难得了。啊，现在七八十还在工作的人，我们常常遇到，寿命是不是延长了？按照记录来说，是延长了。这延长有没有价值？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延长对一般人来说没价值。为什么？延长无非是多受几年罪而已。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动乱，史无前例，中国外国历史上都没有。跟极乐世界对比，那一边极乐寿命长，有价值，有意义。我们这个世界寿命长，受罪，年轻有体力，年老体力衰了，不能随心所欲了，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这是今天的。啊，我们怀疑佛的最上圣旨，不知道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这句话是真的，真的，我们不懂。我们全是假的，本来一心，本来两个字要重视。谁知道？开悟的人知道。佛知道了，化身菩萨们知道了，阿罗汉还不知道，化身菩萨才知道。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贤还不到未来，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们也不知道，登地了知道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才真正知道一切境界本来一心。我们怎么能相信？我们是看到有这么多人，这么多诸佛如来，这么多法身菩萨，他们全证得了，能不相信吗？啊，所以两性也是有凭据的，

最重要的条件，老实，老实人容易入门啊？为什么？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老实人能接受，不老实的人他不能接受，他有怀疑。老实人占便宜了，他接受之后必定要真的，不接受没有真的的指望。真正能相信，像极乐世界没见过，除了释迦牟之外，释迦牟尼佛之外，也没人说过，不是菩萨说的，不是阿罗汉说的，我们就凭释迦如来智慧、道德等等，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没有妄语，我们相信他三业清净，言语清净，身心清净，清净给我们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虽然有善巧方便，善巧相方便也要离不开实相，实相事实的真相，事实真相一切境界本来一心，一切境界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同一个真心显出来的，佛说的很多，大小乘都有常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现的是一真法界，色变的是色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如果要知道了，一切境界跟我们的关系比什么都轻啊！亲如父母啊，亲如兄弟啊，为什么？本来一心，本来一体，不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是一体，不是一心。

啊，这怎么？这个先讲的是妄心，妄心能变，不能现，能现的是真心。佛为什么要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世界跟他是一体，跟他是一个心性所变现出来的。他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他有分，有分别，他跟我们没分别。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一心。一心是什么样子？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他在这其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为什么？一心一体。我们信不信？如果你能够相信，你就入大乘之门了。初心位的菩萨，把心分为十个等级：初心、二心、三心，一直到实心。华严经上所说的，如果我们不相信，那换句话是没入门的，在门外。门外看门里是对立，不知道是一体，不知道是一心，这叫迷失了自性，这叫六道凡夫。

六道众生，妄心用事，妄心做主啊，主仆颠倒了，本来做主的是真心。妄心是听命于真心，替他办事的。我们用主仆做比喻，主仆啊，迷失了之后就颠倒了。妄心做主人，真心做同仆。一迷，一切迷，以为一切境界真有，不知道一切境界是假象。体是什么？体是一心，利于想念。

以众生妄境境界，迷了之后就颠倒了，见六根，举这个六根都说到了，言对的色，耳对的是音声，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啊，意所对的意是心法了，妄心所对的是妄想分别。错了啊，啊，下面说的好啊，妄其想念，不称法性。称心是佛菩萨，不称心六道凡夫，啊，凡夫把自信分成善恶无极，起心动念有善念，有恶念，有非善非恶，叫无极。这无极还不错了，无极在迷，他不修。所以，他不是真心，不是真念，不能不知道啊。啊，他不称法性的，就是妄其想念，发现没有想念，阿赖耶起想念，自信不起想念，啊，所以法性里头没有想，没有念。啊，不成法性，故不能觉了。觉是决定，了是明了，没错误啊。有想有念，全错了。我们修行，修什么？在虚幻境界里头，明了之后，这个明了不是我们亲证的，我们听佛说的，我们能接受，我们老实听话正干，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叫与佛有缘。大乘教的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人跟佛无缘，什么人跟佛有缘，我们要知道。有缘听话，没有缘的人怀疑。这一段文字上注解对于佛五种

智，这叫佛智。怀疑，不能相信的，这就跟佛无缘了。于是我们明白了，无缘有两种人，一种是佛门内的人，一种是佛门外的人。佛门外的人，他认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释迦牟尼佛骗人的，与佛没缘。还有一种是门内的，皈依三宝，他也诵经，他也拜佛。对于经上所说的半信半疑，你说他不信吧，他相信；你说他真信吧，他疑问很多。这都可以说是与佛无缘。念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这些疑惑在障碍他了，不能生决定信心，半信半疑。运气好的像赌博一样，哎，我就信一下，啊，佛骗骗一次就让他骗一次，投取侥幸，这是诸佛菩萨非常了不起的慈悲啊。在你最后一念，这一念要是不疑惑，把疑惑忘掉了，啊，就在这个一念当中啊，你往生了。佛来接引，很侥幸，真成就啊！何况没有疑惑的人，娘是敬，敬娘，我对佛真诚恭敬，我肯定佛绝不欺人。这种心态与佛有缘啊，半信半疑与佛无缘啊，那就完全在缘上了。临命终时最后一念，你念阿弥陀佛，你求生净土，纵然一生造作无逆十恶，第十八愿讲得很好，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啊，全凭幸运。欧耶大师说的好话，能不能往生全凭幸运之有物，有幸有缘。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说的好啊，句句都是真实话啊。

诸佛如来利欲见相，无所不变的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心。在诸法说法心，在众生啊，在人说佛心。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佛性法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不但有情众生跟我们是一体，要知道动物、植物，我们叫生物，再包括都是诸法，能生能现这些万法是什么？自性呢？诸法之性，简单的称叫法性。详细地说，诸法之性，诸法真性，诸法实性，这样大家意思就更清楚、更明了了。明了之后，信得过，没有怀疑。这在学佛是很大的一步进步啊！为什么？你再努力一点，平等心现前。

平等是真心，不平是妄心。啊，智慧的心兴起，明了通达一切法，一切法一个心。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眼睛看的一点错误都没有啊，凡夫看不见，佛看见。再放宽一点说，化身菩萨看见了，共同一法身嘛，智慧，这是智慧现前，跟住。慈悲心现前，一体还有没有觉悟的部分，他见到了，肯定是全心全力帮助他回归自信。为什么？回归自信，就是帮助他

自性上没苦，没有苦就是乐。如果是还是有乐，有乐，乐也是苦。这一点，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所以乐叫什么？坏苦。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无苦无乐是真的。极乐啊，苦乐都没有真乐。佛在大乘经教里头讲的很多，要细心体会。啊，我们今天历苦得乐，历了苦苦，还有坏苦，坏苦就乐，乐乐不长啊。我们以自身的做比喻，身体健康快乐，17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好啊，50就衰了，60、70，有很多人就过不去了。你问他落在哪里？那70、80就更不必说。他所现的、所表的法，苦，苦不堪言。这些好在什么？假的，不是真的。找到真的就真落了，真的是真心。中国古圣先贤说诚意真心，落不落真路，他们真享受到了，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如果认真学习，真的受用。至乐无过于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苦，没有苦就叫做乐，不是真的叫你感到很快乐，感觉到这个很快乐，假的，不是真的。换一句话说，苦乐两边都没有，才叫真乐。苦是苦，乐叫坏苦。乐的时候不知道，乐离开你了，感觉到苦。啊，你所爱的、亲爱的人，你所喜欢的物，离开你的时候，你感到苦，舍不得离开，你被他迷了。

佛教给我们要认识，这就是智慧，认识宇宙万物的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原来全是假的，连念头都是假的，那怎么样？念头都不生，所以佛住的智乐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哪里来的苦？他哪里来的乐？他没有苦，他没有乐。啊，有乐，乐离开你了，感觉到苦。相对的，佛法不说相对，佛法是绝对的，没有相对。要明白这个道理，相对的出不了六道轮回，相对叫边界，两边对立。啊，佛给我们讲五种错误的见解。第一个身见，执着身生活，身生活就有苦有乐，如何能把身放下，我苦我乐就没有了，你就解脱了。你要执着，这是个牢笼啊，很麻烦的。啊，所以你不能不知道念老。幕后这两句话说得好，若未能信得起，但虚心自谦，良心住持，一得往生，不多一成。这提醒我们呢，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会有成就。啊，敬业行人，当三福事业，身体虚心良心之要。最后这一句话重要，虚心良心。我为什么相信？我见到死，我敬释迦牟尼佛，我相信他的话。我见我的老师，我相信老师不骗我。啊，这就叫良心。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事实真相搞清楚，真心。啊，良心是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凭什么相信？凭这个相信，凭孝敬相信。啊，下面底下这一段，有心罪福，很难得。他还相信有因果报应，罪福是因果报应，做善的福报，做不善的罪报。啊，我们看经文，有心罪福，修习善本，愿生极果。

啊，这一类往生的人，生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秽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是净土，不一样。啊，他那个地方没有苦受，我们这点有苦，有苦有乐，极乐世界没有苦乐，两边不住，立四句绝百非真乐，不是假的，我们凡夫无法想象。到极乐世界，简单的说，一切境界你都会称心如意，我只有这个样子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心想事成，在极乐世界称心如意，这两句做到了，想不想去？啊，我们要下定决心。所以，他们能修习善本，断恶修善，愿生其果。念老的注解，若有众生于此住之疑惑不信，有心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果。啊，还相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认真的断恶修善，求生净土也行。是为生遍地之行净，行是修行，净是境界。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在哪里？在遍地。遍地也不错啊，啊，也这经上告诉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没开，要多长时间呢？佛告诉我们，500年，500年，我们人间500年。不是极乐世界，人间500年很长，在极乐世界感觉到500年很短，并不很长。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有时差了，不一样啊。罪福忤逆是恶，这是罪；无戒是善，这是福。很简单，很清楚，很明白。那忤逆是什么？这是世间的恶最严重的重罪，与自信完全相违背。

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第四个，破佛圣学，像汉佛，佛福报太大了，害不了他，让他受一点伤可以，你是要他的命不可能，他福太大了。最后一个破火身，真正修行的道场，你去障碍他，让他们不能修行，这五种罪无间地狱，只要造一种他就堕无间。五种，一种比一种严重，最轻的是杀父亲，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的罪重。为什么？母亲对你恩德大，你一生从小谁照顾你？母亲照顾的最多啊，母亲的恩比父亲恩大，所以不孝母亲是大不孝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代表老师，老师辛苦教化众生，教多少学生，好老师你把他杀了，你让许许多多的人不能再受到好教育，这个罪比杀母亲的罪重啊。比这个更深一层的是杀父，提婆达多当年在世就是想把释迦牟尼佛杀掉，他对佛有嫉妒，啊，他做心腹希望别人来拜他，啊，只能够破佛身许，这个念头不善，所以很重的罪啊。但是重罪的最后的一条破火身，就破坏道场，这个道场真正有人在修行，你破坏它，你障碍它啊，甚至有修养的人他回避，没有修养的人如果生起怨恨心，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麻烦大。无念无间地狱的因果不能不知道，是我杀生偷盗邪淫生善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四种口业，贪嗔痴意业念头错了啊，贪痴这是我，这个是我果报在恶鬼出生地狱，无逆受我，记住，无逆是无间地狱，比什么都重，受罪受苦，没有间隔的，就是没有休息的时候，一分一秒都没有一个都不跟你休息。

非常可怕。从哪里来的？自己造的，一定要知道。啊，是我的这个业感的

0: 么翻过来，无戒是善，就是福啊，修福啊。人一生呢，从小到大，从早到晚，以无戒十善，对一切大众，你天天在修福，好，舍己为人，大福报。不能不知道啊！下面是不能尽信佛旨，上信罪福因果，而常修礼佛念佛求生净土，因念佛是为诸善之本，善中之善，没有比念佛更善。所以劝人念佛，特别是抓住机缘见人或长阿弥陀佛，哎，他也会念一声阿弥陀佛，你这一声佛号度了他了。为什么？他跟佛有缘了，一生当中能念一声佛号，与佛就有缘。古人修行善本，知道了，修习善本，善本就是念阿弥陀佛。如上之人，信福不信智，信思而迷离，故堕一尘。啊，怎么会堕到边地一尘这个地方？把这个因缘说出来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联。

二意业第四行看起啊，这是课题一字，前面是对佛智的怀疑，这个是对佛不怀疑，自己怀疑啊。虽然有疑，念佛求生净土没有放弃，每一天呢还认真地干，这种人也能往生，但是生在边地啊，也就是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过五百岁，这个五百岁就是五百年，是按我们地球上人说的啊，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呀，花不能开，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他坐在莲花里面，花不开，他出不来，这叫边地遗尘。前面又说过，啊，这种情况，我们看经文，这第一段是希求啊。佛智啊，佛有众生集结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智，不思议智啊，心里有求，不相信自己自信本有啊，自信本有是很难接受很难理解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上为另一类生边地仙人，信他不信自啊，与上面一类同是行为具足。该信心有六种，有六心，信思、信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具足这个六心，才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具心，具足信心者。那么这一类的修行人，只求佛智，知道佛有智慧，我们求佛的智慧。下面说，普遍智等三智，相当于前面所说的四智，勉强言之，未得广大不思议智，相当于前面所讲的不可称智与不思议智。啊，普遍智呢，相当于大乘广智，平等普实普遍

运在一切有情，贤至无上菩提。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什么叫普遍智？前面讲的大乘广智是一类的。啊，平等普遍运在一切有情，贤至无上菩提。佛有啊，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成佛的智慧得到佛的戒引也能往生，这一点他不怀疑。啊，无等智，因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简略的见证，前面住智，见未今之普遍之等，见唐义的，会议的时候。用的本字不一样啊，疑者开合不同，文笔有异。这是翻译经的人，同样是一个底本，翻译的人不一样，他用的词也不相同啊，意思不会有出入，文笔有异啊，意思不会，这个志明有出入，意思相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于是啊，这个志的名字，每个翻译的五种译本并不完全相同，而两种译本所指一致注制没有差别啊，实在讲没有两样，能知心求，故曰希求佛智。能知相信佛有，求佛智慧加持保佑，下面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了，一字善根，怀疑自己善根不足，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啊，念老的注解，能信他佛，但于自佛不能生信，真难。于是行是福，这一个宗旨，还有一切，还有一回，这个障碍大了，就不能往生了。所以我们学佛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要认真，要留意。
对佛没有疑惑，对自己也不能有疑惑，比什么都重要。啊，对自己要相信大乘经上所说的话没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皆当作佛，统统都应当成佛才对啊。换一句话说，成佛的因我们去做，真心自信。禅宗里头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就是见性，见性就成佛。要相信自己有自信，自信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现的，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自信变的？是的。这要相信，不能怀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设法界一真庄严，不是真的，是生灭法。只是它的速度频率太高，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觉察到啊！今天科学家用的显微镜这些机器不断在创新，极其微小的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啊，物质现象看清楚了，科学的报告得出结论，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世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科学家说意念，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有念头就有物质，有物质就有念头。那我们今天六根眼耳鼻舌身是物质现象，六根所对的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也是有形象的物质现象。啊，里面有精神现象。没有意念就没有现象啊，没有现象就没障碍啊。于是我们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是用什么心态来修学，不把它放在心上，心要空，心要无一物。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啊，神秀大师的解释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不要让它染上灰尘。能大师把它修正，把它改了，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现在知道啊，慧能大师开悟了，神秀没开悟，神秀还是凡夫啊。啊，这是能大师在黄梅表演的。这个表演，五祖看到了，听到了。怎么办？赶快把他打发离开，有嫉妒障碍。啊，五祖有智慧，处理得非常妥当。这个事情跟大家宣布，也没有开悟，死掉了。啊，就在这一天下午巡寮，吃过中午饭之后巡寮去，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这个是方丈主持，每一个月总会有一两次啊，通通看一遍。实际上老和尚要看的就是看慧能，不是看别人，到对方里去看到慧能在冲鼻，问他你冲熟了没有啊。慧能大师早就熟了，还没有晒，还欠一道手术。他们说的这话旁边人听不懂，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慧能听懂，问他，无足问他，解限了吗？解限，还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就差这点功夫啊。五祖拄着拐杖在这个石头堆上敲了三下走了，跟他一起巡寮的人不知道啊。那个敲三下是叫他半夜三更到他方丈室去，只有他们两个人懂啊。啊，果然三更到方丈室，一路上门是严着的，里面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啊，到方丈室拜了和尚，第三次见面，第一次到山上来拜师父，第二次是在对方，这是最后一次，第三次在方丈室。啊，老和尚把他掩蔽起来，

问他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他只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听了要注意，要留意。能大师本自清净，我们也是本自清净啊。我们的真心呢，跟慧能大师真心是一个自性呢，不是两个。他见性呢，把信息传给我们。第二个，不生不灭，不是生灭法。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你不知道是假的，你把它当作真的，它就起了作用。什么作用啊？把真心掩盖住了，真心不起作用。你要知道是假的，不放在心上，没事，清净心就现起。人人都有个清净心，人人都有平等心，人人都是不生不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是阿赖耶，摩那意识，佛家常说的三心，三心二意是佛教里的律。三心就只是三样，二意呢不讲阿赖意识跟摩那识叫二心。啊，三心讲的比较圆满，把它能生万法的阿赖耶说出来。三心二意假的，妄心呢要把它放下，不要去理会它。啊，第三句，本自具足，自性真心本自具足，不是外来，本身就有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前面所讲的五种智慧，佛有，我们都有啊。不是他专利呀，我们今天有，有怎么样呢？有不起作用。迷了，不知道自己有，还到处去找，找不到啊。怎么样把它找出来呢？放下就找到了。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以为它是真的啊？智慧是自性本有的，道德也是自性本有的，能力是本身自由的，无量寿是本性自由的，万德万能啊，能现宇宙啊。佛家讲的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今天六根对六尘境界

是非常非常局限一个小范围。谁能见到圆满？菩萨能见到圆满，能看到他方诸佛世界。啊，虽然看到，他还不能自自在地去。一定要见性，明心见性，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现前，才能帮助你称心如意。你想到哪里，你就能到哪里。你想释迦牟尼佛，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在我们这边出世是应化身，在华藏世界报身。见性的菩萨有能力到华藏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在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十报庄严土叫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修行正果。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到了华藏世界也就到了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也就到了华藏世界，诸佛的宝土啊，真的得神通得大自在。心现设法起一真庄严无量无边自现所现，自性所生的，自性所现的，自性能现。有了缘就现，没有缘就不现。啊，我们今天的缘不殊胜，为什么？我们现的是设法界里的人法界。我们在人道啊，活动的范围很有限的，离不开地球啊，离不开太阳系，离不开银河系，局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自性所现的万物万物广大没有边际，都是我们受用的处所。什么时候实现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华严里面讲的初住菩萨，你去见到了，你回归到如来的宝土，这是学佛人梦寐所希求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怎么会说假话？哪有这种道理？佛所说的字字句句

们良心，我们绝不怀疑，要把它当真。虽然它不能现前，我们有障碍，知道是真不是假，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看这个注解，无量寿经起行论，不是大乘起行论，无量寿经起行论，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讲得很详细啊，这个论述须了佛知，乃至圣知，方明真性，方得见佛。这三句很重要，但是深信不疑，还要求证。怎样证？我们也常常提到，放下万缘就见到了。不但是六尘，色身香味触法有随他去，没有也随他去，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叫业障。业障有两大类，一个是善，一个是恶。染上善的，你在六道三善道；染上恶的，你在六道里面是恶鬼、地狱、畜生，是这个三道。为什么不放下？放下，自信上没障碍了，回归自信，见心成佛，这是事实真相。不能不放下了，它是染物啊，它本来是佛，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没两样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不肯放下。麻烦就出在此地。佛教导我们有理有事啊，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的，自性现的，自性就像屏幕一样，遇到缘它现象，像做梦一样，遇到缘梦中境界现前，梦是假的，屏幕也是假的，不放在心上，你可以看，你也可以不看，看不放在心上，不看也不放在心上，就对了。而听

见一样的，眼见的、耳闻的、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所接触的，再到妄想，妄想是意义，六根不是真的，三灭法，六尘也不是真的，也是三灭法。三灭法假的，从哪里来？从阿赖耶来的。阿赖耶是妄心，我们今天用的心全是阿赖耶。莫那意识就用这三个心，这三个心所现的六道轮回，出不去啊！无量劫又无量劫，在这个里头轮回啊，一切欢乐是假的，一切苦难真的。你正在受苦啊，殊不知苦乐都是空的，本来没有。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几个人能相信？相信念佛能往生，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相信的人，大乘经上佛说，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得人身，闻佛法，听到净土法门，又得到佛力加持啊，过去跟你有缘的无量诸佛加持，你的善根子生起来，是这么个道理。善根要深厚，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不动心，这个经教可以帮忙，大乘经念多了，明白了，有理论做依据，这个信是可以相信的，是值得相信的，啊，不是假的，依教奉行，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离开啊！这是早早年，我跟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他教我的。我学佛之后再去看四书大学中有，一看就明白，就懂啊。为什么它里面讲的内容跟大乘经典一样啊，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啊。佛家叫看破放下，他叫格物致知，格物是放下，致知是看破。佛从这入门，儒也从这入门。孔子是不是佛？老子是不是佛？是啊，一点都不错。

老庄如果出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称他是菩萨。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同一个阶层，平等平等。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凡夫成佛可不可以无师自通？可以。孔子老子无师自通，释迦牟尼佛也是无师自通。啊，虽然他表现12年参学，19岁出家，30岁开悟，19岁到30岁12年，印度宗教学派啊，哲学的学派，他统统去学过，学了12年，觉得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什么问题？轮回生死的问题。所以释迦牟尼放弃了，跑到树下去入定。这个树印度人叫毗婆罗树，佛在这里成道，大彻大悟，所以以后这个树叫菩提树。啊，这一棵树印度没有了，印度是以后再种的，不是释迦牟尼佛坐在树下成道的那棵树也老死了。啊，我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菩提树，这树是从菩提树分支，啊，当年有一位公主把这一枝带到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种活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分的，所以很宝贵。再没有听说有第二个菩提树，那么这个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分到斯里兰卡，这一棵还在，还活着。可以给我们作证呢。佛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看人是佛，看畜生是佛，看蚊虫蚂蚁都是佛。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又给我们说他看花草树木都是佛，一粒微尘是佛世界，大乘佛法没有对立，没有大小，大跟小对立，没有圆近，圆跟近对立。
为什么？他全放下了。我们有大小，有远近，没有一样不是对立。啊，学佛还分这么多层次，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全都是对立的。对立是障碍啊，障碍我们见性。障碍我们清净心，障碍我们平等心，障碍我们开悟。觉就是开悟。无量寿经经体说得好，清净平等觉。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正佛。经体是这一部经的内容啊，从相上讲，它是大乘无量寿

这是相啊。从理上讲，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心就是智慧现前，明了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是中国人，跟印度没往来，唐朝时候人，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他的肉身现在还在少管，不是假的。他能成佛，我们人人都能成佛。为什么要去造业？为什么要受六道轮回苦？错了。今天我们最严重的麻烦是习气。时间太久了，无量劫到今天累积的习气，如果它是个物质，佛说了，尽虚空都容纳不下，真话一点不假，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他在法界虚空界里头啊，妄作主张啊，诸佛菩萨自信作主，全教菩萨以下六道众生阿赖耶作主，阿赖耶里面含藏无始劫来的习气，这习气做主啊，做缘呢，现什么？现我们先前的境界。六道轮回，我们算是非常幸运，这一生当中

与佛法，还与他净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生可以超拔了，可以超越，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修行果位里头，超越下。

证一生成佛，保证一生成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忘掉。学海鲜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在心中，一句接着一句默念，别人不知道，自己清楚。如果不是佛号，肯定就是妄想杂念，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个造业为什么与贪嗔痴慢疑相应？这一句阿弥陀佛跟贪嗔痴慢疑不相应。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真干，你这一生决定真有成就。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彭吉先做的，清朝时候的事，做得好，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会成为起心的。这是一位大德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密宗所谓大成就者，他说的话，明心见性的话，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凡身一如，共同此知，全心自心具一切智，本来成佛，不与心外，别有心佛之心，心外没有心佛之心。心外是阿拉也是。如是回向，是名唯心净土，即得见佛。快速啊！净土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不是外来的，心现识变，一切法总离不开心现识变。心现，诸佛宝土；识变，十法界一真庄严，识变。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因，摩那意识是缘，因缘具足，它能现十法界。若于自信住知，我们自信的智慧，跟佛完全相同，可是我们的怀疑、幼稚、疑情，还带着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不免心外见佛。你是在向心外见佛。行吧。

没福。佛是自性变的，心外哪有福？啊，心外是阿赖耶，阿赖耶里头没有福。所以虽修诸善，尘缘妄想，不得见佛，以不起佛之故。啊，这就是说，对于自己信德要肯定，没有怀疑。佛经上所讲的“直下正当”，佛有，我也有，你也有，他也有，共同一法身。你说，你对这个一切众生多么亲切，同体呀！佛对众生那个爱心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帮助众生得乐。为什么帮助他？同体。同体大悲，悲是帮助众生离苦。为什么帮助他？同体。这是大成就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所以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一心对待，这一心是真心。中国古人讲真诚心，大学里讲的诚意，真心用了四个字来说明。啊，那我们是用这个心修善，求往生，能不能去？能。但是到极乐世界，花不是马上就开，要等待你补库，你把你所怀疑的统统放下了，就见佛。花开见佛，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呀。所以如来不思议境界经里面有这么一句：三世一切佛，皆无所有，唯一自性。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不是说别的，三世一切诸佛说尽了。真相什么呢？皆无所有。为什么现象呢？是一次性，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先想佛，佛心起；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起。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像一场梦一样，是我心想生。这是给我们说真话了，这不是迷信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见佛的人很多，梦中见佛是真佛是假佛？如果我念佛见到的，我可以说跟你讲，真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极乐世界也是现给你看。有人呢，不是没有啊，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古时候多，现在少，原因我们自己知道。那下面说，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即一切法，皆为心量。得随顺人，或入初地，学生俗生妙悉世界，或生极乐净佛途中。是此了知心量，不舍途程，一切功德具足成就，故知有决定智，方能有决定性；有决定性，方能决定我生。下面诸佛，甚无以疑惑心而舍大利。这句话好啊，慈悲到了基础，你对什么都可以怀疑，对佛不能怀疑，对经教不能怀疑。你要怀疑，你会生死，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利益，大利，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为什么？你做佛去了。你在这一生可以成佛道啊，你看你多冤枉，这个机会是这样的啊，什么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象从哪来的？是我们欲缘自然变现出来的，跟做梦一样，梦醒了你是不是就问我，我这个做梦从哪里来的？你真搞清楚，这搞明白了，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是一场大梦啊！这个梦要做几十年的，从出生做到老死，天天在做梦，梦中之梦。啊，不学佛不知道，学佛完全搞明白了。一切功德具足成就，是指信他不信自，还是智慧少？既无决定之，既无决定性，是以意志犹豫，无所转取。还算不错，他还相信善恶因果，有疑没断，但是肯念佛，恳求往生净土。往生道遍地一尘，还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只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这朵莲花放在莲花池里头，七宝池里头，它不是马上就开花，它要有后一段时间在莲花里面补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

正觉，舌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

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广阐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即戒人。

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

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筑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

不去追求，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许，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

广播严经，广引如镜，彻照设法，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 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 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 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 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寺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 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念，尽会修梵行。 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 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 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普地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 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

深独妙，见利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
闻之

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经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念，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
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之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
其身留步，遍诸

佛骨，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以音响人，

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
超时稀有。

0: 显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又复丑劣，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 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
0: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德名，安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
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

正气，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
自在随喜。

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

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
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
受佛重回。

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

阿难，即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
应施衣服。

0: 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助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

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
劝令听闻。

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察，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

策。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魔，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魔，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魔，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一零二三页第六行课题。虚念得生。经文：然有虚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这个法门让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确实达到究竟圆满。真正可以说普度众生，不舍一人，太难得了。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没有这部经，我们纵然遇到佛法了，烦恼习气断不掉，断不掉就不能往生。咱没想到这个经里头居然让我们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也能待业往生，而且往生的愿并不困难，只要相信。不能相信，发一念信心都能往生。这一念信心里面还带着怀疑试试看能往生，这个便宜占到了；不能往生就算了。抱这种心态的人多，能不能往生？能。生在边地而已，年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心愿不坚固啊，
心里头有疑，愿常常动摇，

舍不得离开此地，一句不转。净宗法门所提倡的一向转念，不转呢、啊、还要念经，还要念咒，这桩事情我们看得很多，听到很多，能往生吗？以念佛力及发愿力，还是能往生，但知遍地。他生在哪里？生在极乐世界的遍地。所谓遍地，就是莲花化身，每一个人都是莲花化身。只要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经上讲得很明白，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这朵莲花上面还有名字。我发愿求生有我的名字，你发愿求生有你的名字，不会错的。生到极乐世界，往生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拿着这朵花来接引你，临终见到阿弥陀佛，自自然然的就进入莲花里头，莲花再合起来，佛带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把这个莲花放到宝池，放在池中，等到它花开，花开见佛，上上品往生，花开见佛，见法身佛，品位高啊！上三品往生，中品往生的，下品往生的。见应化身佛，三倍九品，极乐世界的戒位，遍地花没开叫遍地啊。你在七宝池中，花没开，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不能参加极乐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教诲。这经上告诉我们，要在宝池里面住多久呢？经上告诉我们，500岁，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没有空间、时间都不存在。啊，这是从妄想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

我们就入佛的境界了，不再是凡夫境界。所以五百岁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五百岁，花开见佛，差就差这么一点，要不要去？要去啊，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下面这段文讲的这一类往生人的果报，道之边界，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之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心所作，心自去向。这是不是佛安排的呢？不是。佛是在说，如如不动啊。果报都是属于自己的业力。在极乐世界，我也没有，全是善业。啊，我们看这一段念老的注解，是诸人等，指前面所讲的两类往生边界的人，一个是对佛法怀疑，一个是对自己怀疑，自己善根福德不足，怎么能往生？试试看，用这种心态去往生，这是生遍地。啊，说以此因缘，修善念佛，发愿求生之业。感得生于别国遍地，切宝宫殿，宝持莲花，落入陶立天，即永不退堕之国。这是一类。第二一类，佛言疑惑之国，感得道之佛国边界啊，这只能到这个地方。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是在莲花当中啊，身心所作，心自取向，真如华严经所说，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盖心生种种法身，地狱天堂净土佛国，皆是自心所现，身所去向，为是自业所牵，业由心生，故云心自去向。幕后这几句说得很清楚，华严经上这两句话要记住，要常常提起关照，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胜万法。跟《华严经》这两句完全相同。宇宙从哪里来的？真心所现，妄心所变。真心是真如本性，这个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哲学里面称之为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信的。自信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诸佛如来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跟动植物的自信，跟山河大地的自信完全相同，乃至十方三世诸佛刹土大千世界，没有一法不是。一切唯心造，能大师的能生万法，就是此地一切唯心造。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上跟诸佛如来、跟诸佛净土什么关系？明白了。我所见到的，我所受用的，是我自信变现。他所受用的是他自信变现，自他是一不是二，自信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一切万物跟自己原本是一体。学佛的人如果没有这个认知就难了，你有这个认识，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我变现啊，真心现。为什么有十法界？阿赖耶变成十法界。阿赖耶是妄心。什么是妄心？迷了真心就叫妄心。所以觉悟了叫成佛，迷惑了叫阿赖耶，就这么回事情。我们能知道，心量就扩大了，就能包容，包容虚空法界，包容万事万物。包容到什么程度？一体。我们爱。

身体，我们会爱天地万华万物。为什么？那是我的一体，它跟我没有差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继续往下看，感得道之佛果界变，于其尘中不能得出。啊，于五百岁不能见闻三宝之苦，此界唯心所造，业力牵引，不由他故。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所以佛不是这个事情，跟佛不相干。为什么？身心所作，心自去向。这八个字说明白了，说清楚了。我们无量劫来在轮回里面，舍身受身，无量劫次，这是为什么？这两句话正确的给你解答了。身、行、所作是你自己造的，心自去向。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应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心里面只要动起念头就造业，没说话，身体没帮助他，他只是在妄想，意在造业。他造业有没有果报？有，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善缘恶缘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受报，缩小一点，每天晚上睡觉做梦也在受报。梦哪来的？阿赖耶里头没有印象，他怎么会现行？意现象、言语现象、身体现象，我们平时没想到，完全不知道叫迷。诸佛菩萨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他不迷，他觉，觉我们叫他做圣人，迷我们叫他做凡夫。凡圣一念之间，学佛就是学超凡入圣。底下这几句都应当常常记住。心生种种法生，善业天堂，恶业地狱。真正能造种种业

不再放在心上了，所现的就是天堂、净土、佛国。完全看他的业力，只要放在心上，记在心头，就变成业了。佛教导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见色闻声，见得清楚，听得清楚，是般若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不把它放在心上，无论是真心是妄心，都离一切相，我们就能入佛境界了。现在生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为是自业所牵。佛说的话，自作自受啊，业由心生。故云：“心自取向啊，来生、现世，刹那刹那，分秒不停，念头在动啊。”坐在那里，睡在那里，都在打妄想。这个我们懂啊，我们就在这境界里头。啊，佛告诉我们，心自去想，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报应丝毫不差，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叫苦海无边。苦海从哪里来的？是我自心去想的，是由心生，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与佛菩萨也不相干。佛菩萨看到我们想离开，想摆脱，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什么方法才能帮助我离开，佛就来了。只要动这个念头，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帮助你的方法没有一定，法门无量。

干事，只有这一门特别。这一门，人人现前都有份。只要你现前能抓住就行了。即使往生到边地，

也好啊。底下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生。

啊，你生在边地，实际上这个边地，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是在莲花池，化不开，在化里面要住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也非常快乐，像逃离天人一样啊，自然受身，饮食快乐，生于遍地，还是在宝莲花中自然受身啊，不是世间太深了。实实在在说，还是一类莲花化身。住在这里面享乐，如同逃离仙一样。下面这段经文就说明了他得不到自在，与其沉重不能得出，化不开。在莲花里他不能出来啊，所居设置在地，不能随意高达，这是讲他居住的地方。居住地方不能像花开的人，花开的人他居住地方随意高大，房子想大一点就大一点，想小一点小一点，花没有开，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神通，花开见佛就有这个能力，就恢复啊，他感到不舒服、不自在的，就是这些事情。啊，下面，逾500岁，常不见佛。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岁是人间500岁，这么长的时间，花不开。没见到阿弥陀佛，没有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没有见到这些菩萨声闻声咒啊，花开见佛才知道，花不开这些通通见不到，念头有一段解释，请看。更有甚者，在于500岁中不能见佛闻法。500岁，据汉译为于世间500岁，世间经中。云世间，又不云彼国，故世间应指世尊说法之处。这讲清楚，讲明白。是故景心法师说，500岁即此方年数，啊，即是人世间所指的500年也。但也不可以制定为此间500岁，盖极乐频数无量，边地差别也应无量。如观经中下品下层，于莲花中满12大劫，莲花方开，是其长者也。啊，又。

明代袁宏道居士，他著《西方合论》，功德往生遍地，但以智慧深故，不久就见佛闻法，如经中四十一品所说：“若此众生，是其罪本，仍然乃除。故知忏悔断矣，乃出离之关键。时间并非定数。”这个解释解释得好啊，断除我们的疑惑。那问题，往生的人进入那个境界，他也非常满意。啊，只是不见佛，我们在这个世间也不见佛，也没有听到佛给我们说法。应该跟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如果真正忏悔啊，真正发愿回头是岸的，静要多听的，要多念的。古人教我们要记住，要落实，不要错过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一句话，海鲜老和尚做到了。他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记住，果然像师父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开悟了，先得定，念佛三昧是定，事业心、理业心都是定，得到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到法身了。时间不长啊，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应该是3年5年，也就是他23岁、24、25岁，他得到了。往生就拉倒了。这个境界里面会见到佛，我们相信阿弥陀佛会常常照顾他，他
的心性坚定，可成片之后，像他那种用功，5年，我相信不可能超过10年。最多5年、5、6年的事业心啊，再过个5、6年的离业心，他真的离业心不乱，我估计40前后，他就成佛了。他实在往生了，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嘱咐他，称赞他，你修得很好，很如法，很难得，希望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了，念佛不中断，做出最好的榜样给现在佛门弟子看看，是这么个原因，要不然早就往生了。我相信啊，他20到30就取得往生条件了。接受佛的委托嘱咐啊，注释92，112岁往生，啊，最后的表法让我们恍然大悟。我们心中遇到大难了，许多人出来反对慧解本。不相信这个本子的正确性，我们心里只明白这个本子能救末法9000年往后9000年的众生，在5种原译本，再加上后人汇集的、揭露的，一共9种本子。9种本子，这一个本子讲的最详细，讲的最究竟，讲的最圆满。这个本子要是被否定，多少众生本来可以往生的都不能往生，这是佛门的大难关呐！阿弥陀佛，请海贤老和尚帮助他化解，让他注视。这个问题没化解，

啊，到阿弥陀佛认可了，带他去了。我们遇到的灾难，没人帮助我们，只有人数。我们这个经在那个时候一天讲4个小时，讲2个小时，不间断的。啊，为什么不间断？我这个本子，老师教给我的，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原本在我手上，老师亲笔写的，没注。他给我，他老人家走了以后，我讲过10遍：一，李老师没注讲的早年；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没有见面，通电话，无量的欢喜。啊，那一年，他在美国住1个月，回过去之后。我在香港讲经，香港的同修也都想见见这位大善知识。我们组了个团到北京去旅游，特别去看念老。啊，我们见了面，非常欢喜，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是他在海外的时候，那个时候读会几本，一会几本修行，就是我们两个这一碰头，无量欢喜啊！难得写了这么好的一部注解。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没有版权我拿去印。他说没有版权，所以我们第一版就印了10000套精装本啊，在台湾印。啊，送了不少给他，欢喜。啊，黄念老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来做这个主席。啊，他的老师慧济，他来做主。啊，下联句慧济，他来做主。

菩萨才来，是佛会命，我们有缘分碰到了，我们要积绝学，要认真，要努力，要发愿求生，决定不怀疑。经上讲的字字句句，包括念老住子住得好，好在哪里，不是他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引经据典，总共用了193种经论跟古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所以这个注解字字句句都有出处，他都标得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怕人家不尊重。如果他自己写来，别人不服啊，你是在家居士，你是老几，你有什么资格出去？所以完全用经用论用古大德让大家没话说，这是真实智慧，不许后人怀疑，不许后人批评，不许后人反驳。在这个时代出现这部宝典，他的使命就像群书之要一样，针对现实重新整理，让每个人都能得真实利益。啊，下面这一小段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太深。其人智慧不明，知心佛少，心不开启，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太深不是真的太深，是把它比喻作太深，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求生净土，头一个多度，最好每一天能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十遍，一年之后熟了，熟的时间就短了啊，10个小时初念大概要2个小时念一部，10个小时念五部，一年两年进步了，10个小时念10部，三年以上几乎会背诵了，10个小时啊，不需要10个小时，10部只需要5个小时就念完了。这个时候其义自见，我相信这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你能够讲，你用你自己领悟的
不是别人给教给你，也不是看出去，你讲一遍你所领悟的，能不能讲？能讲。讲得不好不怕，讲错了也没关系，往后第二个一千遍，第三个一千遍，第四个一千遍，甚至于念到一万遍、两万遍。前面小悟，后面大悟，到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看古人注解，看黄念老的注解，很轻松啊，很愉快啊，真的看悟，真的明白了，即成净宗的明白，把它发扬光大，传之于后，让净土宗再能传释迦牟尼的法运九千年。这个使命太伟大了，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这分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明心复知，第二个小段心即善根，你一看就明白，对佛没有疑惑，对自己也没有疑惑，相信自己跟佛是一体，共同一法身，跟诸佛如来同一个智慧，同一样的德行，佛所具备的你完全具足，你不比他少一样，一生圆满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接着再学习这一段啊，经里面字字句句都是法宝啊，意思过去没看出来，今天看出来，今天没看出来，过个一两年看出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法喜充满。好，谢谢大家。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7页，1027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这一面第一行看起，其人指生边地之人啊，经文就在1026页的前面第一句啊，智慧不明者，愚痴无知也。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含义很深。我们都是属于愚痴
无知啊，哪些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智的人，一接触他就相信了，他真信，他不是假信，这个人是有智慧，他不愚痴，很少，少到哪里去找啊？偶尔遇到不多，不是常常遇到，真的是偶尔遇到，真真难得，我们见到了要生惭愧，要回过头来向他学习。为什么？他能信，我不能信。这个问题，佛有解答。佛在经里面说过，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没有疑惑，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次到人间来又遇到了，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啊，很难得的遇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底下有说到，所以他能相信啊。那我们遇到有怀疑，还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经教，才回过头来真相信，不容易啊。啊，智慧不明，知经复

少，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为什么？他参考了83种经论，110多种古大德的著述，老居士至今不少啊！啊，不是所知不多，不少啊！心开意解，为我们写出这一部注解。我们读了这部注解，就等于读了这100多种经论跟古大德的教诲。所以应当是心开意解，这才是正确的啊。那我们依然是心不开解，这就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不但白天他起现行，晚上睡觉他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也从这儿来的。如果心地清净，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很少做梦，他的睡眠好，真的得到休息，做梦没得到休息。啊，身与意都还在动啊，这不难懂。啊，下面说，佛疑虑重重，对于经教，可以说有很重的怀疑。所以，他没有发喜。如果不怀疑，完全接受，依教奉献，法喜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啊，他的欢喜跟五欲六尘没有关系，得的是佛陀的教诲，佛陀的加持。啊，但是这些人前面讲了，他还信因果，啊，他用一种怀疑的心，我来试试看，如果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多好啊！啊，是假的，那就算了，就不必计较了，
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那就是僧道真理所说的边地一尘。我们这个世界500年后花开见佛，才能在极乐世界得到真正的享受，法乐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修行，佛慈悲到极处啊，确确实实全心全力照顾苦难众生，只要我们能信，啊，纵然不能信，也肯发心来读一读，读一读，生遍地，生遍地，等于生极乐世界。只是花开的晚一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遍地胎生的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耽误500年不算很长的时间，难得。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啊，胎生的因缘说过了，这化身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这是因，啊，因是明心佛智，对佛没有丝毫疑惑，良心，我对他敬仰，我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欺骗我。经上所说，佛有5种智慧，我们丝毫不怀疑。啊，断除疑惑，这经文上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这5个都包括在里头，断除疑惑啊，具足信心往生之人，即信佛智。接着下面他也信自己的善根啊，信己善根，做出功德，智心回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信己善根，外目诸圣，内众吉灵，做出功德，智心回向。这是化身因，有因一定有果。佛在经中告诉十方刹土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

佛的五种智慧现前了，起作用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智慧的能是自性本自具足，不是学来的。只要见性，它就起作用。我们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只知道自己业障很重，把自己智慧断了，通通障碍住了，不能像佛那么自在。不但自己受用，而且能够帮助一切还在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劝导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总算对于这桩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最重要的关键，你认识了，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啊往生，愿不愿意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受人尊重，不但人尊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重的。啊，经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学佛在佛中之王找到了，你欢不欢喜，兴不兴奋？太难得了，绝不是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所以得到之后啊，要真心，要恳切求生，不能把这次机会错过，佛就欢喜了。啊，我们看这段经文，从果上说的。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家父而坐。啊，家父是盘腿。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我们求的。你看身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智慧功德全是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外来，

要你心地清净，自然就现前。我们心不清净啊，这是障碍啊，不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清净？用念佛的方法。那为什么用念佛的方法？不念佛，他就生烦恼。啊，起心动念，他止不住。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念头里头，佛说有三大类：一种善念，第二种恶念，第三种叫无记。无记说不上善恶，它就是起念头。这个念头业障啊，啊，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用意念代替一切的念头，啊，善恶无记，从早到晚，无量无边的念头，一句佛号取而代之，这个佛号功德就大了。大在什么地方？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念老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简单，说得好：借于佛前莲花化身。啊，这就是莲花在七宝池里面开了，你就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听经闻法，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居是居处，没有一样欠缺。像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啊，花开见佛是见报身佛，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个人不同，根性力的时间短很快，根性钝一点的时间长一点，啊，总而言之都是见了报身啊，十宝庄严土啊。功德圆满了，回归到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法身，真身。法身能现能变，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化身所生所现，真真实实

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要能理解，要能记住，包括我们在内，包括一切众生在内啊，因为十方三世，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时候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在人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你心里头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十方诸佛，只要阿赖耶识的有这个种子，你总有一天会深信不疑，你总有一天会往生极乐世界，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会遇到缘，因为阿赖耶识的有种子，阿弥陀佛的种子，哎，这个种子还不少，你天天念佛就天天在播种啊，所以决定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一生不能是，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当然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要抓紧，我这一生就去，我不要我等来生，非去不可，要下这个勇猛决心啊，靠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愿，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我们在临终时候他一定来接引。经文上句句都要敬啊，

啊，下面这一段皆是疑惑所致啊，这总结前面的经文啊，其太深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这是把怀疑的人他的状况说出来了啊，后面告诉我们，当知此人俗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致。疑惑这么严重，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啊，害得自己真往生极乐世界了，在七宝池莲花当中花就不开啊，不像其他的人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花池里面花就开了，他就见佛，花开见佛无生。

啊，无生是什么？不生不灭，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无生法忍，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灭，

为什么会现象？遇到缘就现象。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在这个世间生活了不少年，幻象啊，想想过去，想想前几天，想想未来，生灭不见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没见到，见到就好了。啊，真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发生是一体，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啊，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下根卧道众生一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相有相是幻象，不是真的。啊，无相，无相也有相，什么相？一片光明。大乘教里的称大光明藏，净土宗称为常寂光。这是真的，这就是自己。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回归常寂光了。有缘现身，什么缘呢？遇到众生，有缘了。众生怎么样？迷了，常寂光里头，佛现现身，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因缘而已。殊胜的缘，发身菩萨。啊，那现什么身？现佛身，现法身佛，现报身佛，都他们要现同样的身。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跟他有缘，我们在人道，他就现人身。释迦牟尼佛现人身，夏莲居老居士现人身，

黄念祖老居士现人身啊，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要来度化我们？水泪现身呢？啊，我们喜欢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啊，他现身，我们跟他在一起，好像是一样，其实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着相，我们把这个相当真，他们不着相。现象而不着相，这个差别很大。他们做到了，不但他们，菩萨如是，阿罗汉也如是。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了。见有五大类。身见、以为这个身是我，凡夫有啊，六道凡夫统统有身见、边界，边界是对立啊，我你他对立了。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这叫偏见。再有一个，见取见，戒取戒，戒取戒是因。见取见是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两种见解。最后一种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叫邪见。我们看错了，看错了就执着，就分别；看清楚了，看清楚他不分别，他不执着。谁看清楚了？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还有五种私货，贪嗔痴慢疑。这个是起心动念，错误的，迷而不觉。觉悟怎么样？觉悟，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放下了，不去理会它了，这个重要啊，断疑生信，这个信是智慧啊，疑障碍了智慧，智慧是本有的，自性本有，只要疑断掉了，智慧就现前。假的，成慧也是假的，愚痴、傲慢、怀疑，我们冷静的观察，谁没有？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通通具足，这叫六道凡夫。

小乘只断见思啊，五种错误的知见放下了，五种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是思想，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没有超越十法界啊，必须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干净，尘沙烦恼开始断。尘沙是比喻多，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如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先。我想定，为什么定不下来？就是他在干扰。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痴，见思烦恼的痴，痴的根本呐。阿罗汉之断之末，根本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要断根本，根本断了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诸安八识成四智，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转前无始，为尘所所知；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之；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之。这就是菩萨的五种智慧。实在讲，这五种是烦恼，是习气，是障碍，放弃了，不要它了，智慧就现前。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只要你肯放下，它就现前。放下是障碍呀，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有一念忘就好办了。一念忘怎么？一念觉，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就成佛成菩萨了。啊，这个第一念很难，要下狠心，勇猛心，不再受他干扰，那就对了。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话，是以断疑生信，智慧切要。这两句话太好了。我们今天用功，用功干学用这功，怎么样叫我不疑了，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方法有，你要肯真干，

就是读书，广学多闻。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你会走岔路，会走弯路。啊，真正高人指导，你不走弯路。啊，如果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绝不放松，你会有成就。啊，修行一定要记住，在哪里修？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修看破放下，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六根也是假的，六根也要放下，这就是菩萨了。世间大圣大贤能放下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他不能放下六根了，啊，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六根。会用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摇过。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真如本性，也就像真心，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这什么？这叫禅定。所以禅定是真心。要定到什么时候？定到一念不生了，外面清清楚楚，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回归到自信，自信本定，自性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不是从外求来的，从内求来的。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要相信啊。依照经典修行，
就是读遍书。遍书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如不动。读遍书是修定的，你不读遍书，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不是假的。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再乘7，一秒钟多少次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什么现象？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六尘如是，六根也如是，所见如是，能见的也如是，所闻如是，能闻也如是。这个话只有佛说过，佛清清楚楚，我们是迷迷糊糊，眼看错了，耳听错了，把这些错误当真，亏吃大了。什么亏？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是如是啊。佛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别怀疑，要断疑，要相信，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84000法门，功夫得力不得业，关键之所在，就这4个字：断习生信。说得很容易，真的很难呐！这一生学佛60年了，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看了不止百遍千遍了。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有疑。还是不能真信，半信半疑，功夫怎么能得力？如果真的断疑生信了，那我恭喜你，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险了，为什么？不退转了，不再继续搞轮回了。升到极乐世界，你超越六道轮回，

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啊，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纵然造过去现前造了六道的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这都难得。幕后念老告诉我们，又名经文，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一种到极乐世界化开见佛，啊，上上品往生，上中品也是化开见佛，啊，上品众生，上品下生，啊，中品上生要过几天。时间很短，凡圣同居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也不会很长，比边地短，边地是时间最长的，啊，最长的，我们地球上500年，啊，极乐世界不讲时间，它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心想事成，我希望同学抓准这个机缘，绝不放松，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读经念佛，啊，这一部经1000遍之后，其义自见，肯定你有悟处，你明白的，你讲给大家听听。在第二个1000遍，第三个1000遍，无师自通。恭喜你，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啊，无生是什么？不生不灭，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无生法忍呢？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灭。为什么会现象？遇到缘就现象，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不少年，幻象啊，想想过去，想想前几天，想想未来，生灭不见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没见到，见到就好了啊！真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发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是一体，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啊！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下根卧道众生一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相有相是幻象，不是真的啊！无相，无相也有相，什么像？一片光明，大乘教里的称大光明藏，净土宗称为常寂光，这是真的，这就是自己。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回归常寂光了。有缘现身，什么缘呢？遇到众生有缘了，众生怎么样？迷了，常寂光里头佛现现身，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因缘而已，殊胜的缘，法身菩萨啊，那现什么身？现佛身，现法身佛，现报。

二神父度他们，要先同样的神。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跟他有缘，我们在人道，他就先人神。释迦牟尼佛先人神，下莲居老居士先人神，华念祖老居士先人神。啊，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要来度化我们？随类现身呢？啊，我们喜欢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啊，他现身，我们跟他在一起，好像是一样，其实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着相，我们把这个相当真。他们不着相，现象而不着相，这个差别很大。他们做到了，不但他们，菩萨如是，阿罗汉也如是。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了。见有五大类：身见、以为这个身是我，凡夫有啊，六道凡夫统统有身见、边界，边界是对立。我你他对立了，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这叫边界。再有一个见取见，戒取戒，戒取戒是因，见取戒是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两种见解。最后一种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叫邪见，我们看错了，看错了就执着，就分别；看清楚了，看清楚他不分别，他不执着。谁看清楚了？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还有五种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个是起心动念错误的，迷而不觉。觉悟怎么样？觉悟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放下了，不去理会他了。这个重要啊！断疑生信，这个信是智慧啊！疑障碍了智慧，智慧是本有的，自性本有。只要疑断掉了，智慧就现前。

慧也是假的。愚痴、傲慢、怀疑，我们冷静的观察，谁没有？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通通去除。这叫六道反复。小乘只断见思。五种错误的知见放下了，五种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是思想，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没有超越设法界啊，必须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尘沙烦恼开始断了。尘沙是比喻多，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如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先我想定，为什么定不下来？就是他在干扰。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痴，见思烦恼的痴，痴的根本呐。阿罗汉之断之末，根本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要断根本，根本断了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质，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性质。这就是菩萨的五种智慧。是在讲这五种是烦恼，是习气，是障碍，放弃了，不要它了，智慧就现前。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只要你肯放下，它就现前。放下是障碍呀，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有一念忘就好办了。一念忘怎么？一念觉，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就成佛成菩萨了。这个第一念很难，要下狠心，勇猛心，不再受他干扰，那就对了。

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话，是以断疑生信，智慧切要。这两句话太好了。我们今天用功，用功干学用这功，怎么样叫我不疑了，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方法有，你要肯真干，那就是读书，广学多闻。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你会走岔路，会走弯路。啊，真正高人知道，你不走弯路。啊，如果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绝不放松，你会有成就。啊，修行一定要记住，在哪里修？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修看破放下，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六根也是假的，六根也要放下。这就是菩萨了。世间大圣大贤能放下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他不能放下六根了。啊，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六根，真会用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摇过。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真如本性，也就像真心，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这是什么？这叫禅定。所以禅定是真心，要定到什么时候？定到一念不生了，外面清清楚楚，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回归到自信，自信本定，
自性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不是从外求来的，从内求来的。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要相信啊。依照经典修行，就是读遍书，遍书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如不动。读遍书是修定的，你不读遍书，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不是假的。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再乘7，一秒钟多少次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什么现象？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六尘如是，六根也如是，所见如是，能见的也如是，所闻如是，能闻也如是。这个话只有佛说过，佛清清楚楚，我们是迷迷糊糊，眼看错了，耳听错了，把这些错误当真，亏吃大了。什么亏？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是如是啊。佛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别怀疑，要断疑，要相信，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84000法门，功夫得力不得业，关键之所在，就这4个字：断疑生信。说得很容易，真的很难啊。啊，这一生学佛60年了，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啊，看了不止百遍千遍了。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有疑。还是不能真信。半信半疑。
能得力。如果真的断一生信了，那我恭喜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险了，为什么不退转了？不再继续搞轮回了。生到极乐世界，你超越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啊，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纵然造过去现前造了六道的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这都难得。幕后念老告诉我们，又名经文，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一种到极乐世界化开见佛，啊，上上品往生，上中品也是化开见佛，啊，上品众生，上品下生，啊，中品上生要过几天，时间很短，凡圣同居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也不会很长，比边地短，边地是时间最长的，啊，最长的我们地球上500年，啊，极乐世界不讲时间，它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心想事成。我希望同学抓准这个机缘，绝不放松，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读经念佛啊，这一部经1000遍之后，其义自见，肯定你有悟处，你明白的，你讲给大家听听。在第二个1000遍，第三个1000遍，无师自通，恭喜你啊，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27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这一面第一行看起，其人指生边地之人，经文就在1026页的前面第一句，智慧不明者，愚痴无知也。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含义很深。我们都是属于愚痴无知啊。哪些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智的人，一接触他就相信啊，他真信，他不是假信，这个人是有智慧，他不愚痴，很少，少到哪里去找啊？偶尔遇到，不多，不是常常遇到，真的是偶尔遇到，真真难得。我们见到了，要生惭愧，要回过头来向他学习。为什么？他能信，我不能信。这个问题，佛有解答。佛在经里面说过，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没有疑惑。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次到人间来，又遇到了，
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啊，很难得的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底下有说到，所以他能相信。啊，那我们遇到有怀疑，还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经教，才回过头来真相信，不容易啊。啊，智慧不明，知经复少，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为什么？他参考了83种经论，110多种古大德的著述，老居士知经不少啊！啊，不是所知不多，不少啊！心开意解，为我们写出这一部注解，我们读了这部注解，就等于读了这100多种经论跟古大德的教诲。所以应当是心开意解，这才是正确的啊。那我们依然是心不开解，这就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不但白天他起现行，晚上睡觉他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也从这儿来的。如果心地清净，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很少做梦，他的睡眠好，真的得到休息，做梦没得到休息。啊，身与意都还在动啊，这不难懂。啊，下面说，佛疑虑重重，对于经教，可以说有很重的怀疑。所以，他没有发心。

不怀疑，完全接受，依教奉行，法喜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啊，他的欢喜跟五欲六尘没有关系，得的是佛陀的教训，佛陀的加持。啊，但是这些人前面讲了，他还信因果，啊，他用一种怀疑的心，我来试试看，如果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多好啊！啊，是假的，那就算了，不必计较了。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那就是僧道真理所说的边地一尘。我们这个世界五百年后花开见佛，才能在极乐世界得到真正的享受，法乐，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修行，佛慈悲到极处啊，确确实实全心全力照顾苦难众生，只要我们能信，啊，纵然不能信，也肯发心来读一读，读一读，生遍地，生遍地等于生极乐世界。只是花开的晚一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遍地胎生的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耽误五百年不算很长的时间，难得。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啊，胎生的因缘说过了，这化身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这是因。啊，因是明心佛智啊。对佛没有丝毫疑惑，良心，我对他敬仰，我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欺骗我。经上所说，佛有五种智慧，我们丝毫不怀疑。啊，断除疑惑，这经文上，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这五个都包括在里头。断除疑惑，啊，具足信心，往生之人，即信佛智。接着下面，他也信自己的善根，啊，信其善根，做诸功德，至心回向。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性极善根，外目诸圣，内重吉廉，作诸功德，智行回向。这是化身。因有因，一定有果。佛在经中告诉十方刹土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佛的五种智慧现前了，起作用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智慧的能是自性本自具足，不是学来的。只要见性，它就起作用。我们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只知道自己业障很重，把自己智慧断了，通通障碍住了，不能像佛那么自在。不但自己受用啊，而且能够帮助一切还在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劝导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总算对于这桩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最重要的关键，你认识了，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啊？往生，愿不愿意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受人尊重，不但人尊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重的。啊，经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学佛在佛中之王找到了，你欢不欢喜？兴不兴奋？太难得了，绝不是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所以得到之后啊，要真心，要恳切求生，不能把这次机会错过，佛就欢喜了。啊，我们看这段经文，从果上说的。
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家夫而坐。啊，家夫是盘腿。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我们求的。你看身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智慧功德。全是自性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只要你心地清净，自然就现前。我们心不清净啊，这是障碍啊，不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清净？用念佛的方法。啊，为什么用念佛的方法？不念佛，他就生烦恼。啊，起心动念，他止不住。前念灭了，后念就生。念头里头，佛说有三大类：一种善念，第二种恶念，第三种叫无记。无记就说不上善恶，它就是起念头。这个念头业障啊，啊，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用一念代替一切的念头啊，善恶无记，从早到晚无量无边的念头，一句佛号取而代之，这个佛号功德就大了。大在什么地方？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念老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简单，说得好，介于佛前莲花化身啊，这就是莲花在七宝池里面开了，你就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听经闻法，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居是居处，没有一样欠缺，像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啊，花开见佛是见报身佛，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个人不同，根性力的时间短很快，根性钝一点

时间长一点。啊，总而言之，都是见了报身。啊，十报庄严土啊。功德圆满了，回归到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法身。真身法身能现能变，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化身所生所现，真真实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要能理解，要能记住，包括我们在内，包括一切众生在内。啊，有十方三世。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时候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在人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你心里头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十方诸佛，只要阿赖耶识的有这个种子，你总有一天会深信不疑，你总有一天会往生极乐世界。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会遇到缘，因为阿赖耶识的有种子，阿弥陀佛的种子，哎，这个种子还不少，你天天念佛就天天在播种啊，所以决定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一生不能是，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当然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要抓紧，我这一生就去，我不要我等来生，非去不可，要下这个勇猛决心啊，靠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愿，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我们在临终时候他一定来接引。经文上句句都要紧啊。

啊，下面这一段皆是疑惑所致。啊，这总结前面的经文。啊，其太深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这是把怀疑的人他的状况说出来了啊，后面告诉我们，当知此人

俗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疑惑这么严重，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花池里面，花就开了，他就见佛，花开见佛无生啊，无生是什么？不生不灭，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无生法忍，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灭，为什么会现象？遇到缘就现象，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不少年，幻象啊，想想过去，想想前几天，想想未来，生灭不见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没见到，见到就好了。啊，真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发生是一体，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啊，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下根卧道众生一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相有相是幻象，不是真的。啊，无相，无相也有相，什么相？一片光明，大乘教里的称大光明藏，净土宗称为常寂光，这真，这就是自己。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回归常寂光了。有缘现身，什么缘呢？遇到众生有缘了，众生怎么样？迷了，常寂光里头佛现现身，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因缘而已，殊胜的缘，

法身菩萨啊，那现什么身？现佛身，现法身佛，现报身佛，度他们要现同样的身。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跟他有缘，我们在人道，他就现人身。释迦牟尼佛现人身，夏莲居老居士现人身，黄念祖老居士现人身。啊，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要来度化我们，随类现身。啊，我们喜欢什么样子，他就像什么样子。啊，他现身，我们跟他在一起，好像是一样，其实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着相，我们把这个相当真，他们不着相。现象而不着相，这个差别很大。他们做到了啊！不但他们，菩萨如是，阿罗汉也如是啊！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了啊！见有五大类。身见、以为这个身是我，凡夫有啊，六道凡夫统统有身见、边界，边界是对立啊，我你他对立了。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这叫边界。再有一个，见取见，戒取戒，啊，戒取戒是因。见取见是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两种见解。最后一种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叫邪见。我们看错了，看错了就执着，就分别。看清楚了，看清楚他不分别，他不执着。啊，谁看清楚了？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啊，还有五种私货，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起心动念，错误的，迷而不觉。觉悟怎么样？觉悟，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放下了，不去理会它了，好啊。这个重要啊，断疑生信，这个信是智慧，

障碍了智慧，智慧是本有的，自性本有，只要疑断掉了，智慧就现起。贪假的，嗔恚也是假的，愚痴、傲慢、怀疑，我们冷静的观察，谁没有？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通通去除。这叫六道反复。小乘只断见思。五种错误的之间放下了，五种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是思想，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没有超越设法界，必须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尘沙烦恼开始断了。尘沙是比喻多，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如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先我想定，为什么定不下来？就是他在干扰。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痴，见思烦恼的痴，痴的根本呐。阿罗汉之断之末，根本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要断根本，根本断了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转前五识，为尘所所知；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质；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性质。这就是菩萨的五种智慧。是在讲这五种是烦恼，是习气，是障碍，放弃了，不要它了，智慧就现前。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只要你肯放下，它就现前。放下是障碍呀，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有一念忘就好办了。一念忘怎么？一念觉，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就成佛成菩萨了。这个第一念很难，
要下狠心，勇猛心，不再受他干扰，那就对了。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话，是以断疑生信，智为切要。这两句话太好了。我们今天用功，用功干，学用这功，怎么样叫我不疑了，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方法有，你要肯真干，那就是读书，广学多闻。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你会走岔路，会走弯路。啊，真正高人指导，你不走弯路啊，如果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绝不放松，你会有成就。啊，修行一定要记住，在哪里修？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修看破放下，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六根也是假的，六根也要放下，这就是菩萨了。世间大圣大贤能放下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他不能放下六根了。啊，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六根。真会用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摇过。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真如本性，也就像真心，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这什么？这叫禅定。所以禅定是真心，要定到什么时候？定到一念不生了，外面清清楚楚，智慧自信般若智慧。

现起。回归到自性，自性本定，自性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不是从外求来的，从内求来的。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要相信啊。依照经典修行，就是读遍书，遍书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如不动，读遍数是修定的。你不读遍数，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不是假的。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再乘7，一秒钟多少次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什么现象？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六尘如是，六根也如是，所见如是，能见的也如是，所闻如是，能闻也如是。这个话只有佛说过，佛清清楚楚，我们是迷迷糊糊，眼看错了，耳听错了，把这些错误当真，亏吃大了。什么亏？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是如是啊。佛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别怀疑，要断疑，要相信，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84000法门，功夫得力不得业，关键之所在。就这4个字，断习生信，说得很容易，真的很难啊！啊，这一生学佛60年了，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啊，看了不止百遍千遍，

事实上怎么样呢？还是有疑。还是不能真信，半信半疑，功夫怎么能得力？如果真的断疑生信了，那我恭喜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险了，为什么不退转了？不再继续搞轮回了。升到极乐世界，你超越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啊，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纵然造过去。现前造了六道的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这都难得。幕后，念老告诉我们。又名经文，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一种到极乐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9页，1029页，从第一行看起，这是课题，劝

段中义，经文有四段啊，四大段。第一段是喻，比喻啊，分三个小段。第一是问，请看经文。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啊，玉是老玉，见老玉，七宝造的见老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一殿，宝帐金床，南窗他座，妙事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下面问：而以金锁系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啊，念老的注解说得很清楚。这一品经继续前面劝我们断疑取惑啊，要把怀疑，要把迷惑断干净。啊，第一段里面是讲王子被囚为狱啊，家乡书里都说转轮王比喻无量寿佛，七宝宫殿比喻净土，就是极乐世界，王子得罪比喻疑心之缘故，我们对于佛陀的经典怀疑，不能完全接受，不能相信，那用这个来做比喻。金锁比喻的是他往生在莲花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花没开啊，在七宝池中花没开，什么原因？疑没断，迷惑没去掉，没放下，感得了这样的果报啊。实际上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往生到边地遗尘也很难得了。虽然说像做监牢狱一样，它有期，它不是无期的。前面经文说得很清楚，最长五百年花才开，花总归是要开的，只是开花早迟不一样。功夫好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大概都是上品往生的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莲花到那边花就开了，中品下品时间长一点啊，下下品时间就更长

还有一个宜城，比下下品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这一段这个一段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佛说的能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佛所说的。佛怎么会说假话？妄语是佛门的大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他自己怎么可能妄语？这是一定啊，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福报了。这个福报之大，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苦永远断掉了，叫断究竟苦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没有比这个更乐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够疏忽，机会不容易遇到。啊，佛经上常说三途去不得了。三途是恶鬼、地狱、畜生这三道啊。佛说的话我们要相信。佛说三途一度五千劫，麻烦大了。啊，一劫，我们不要说大劫了，就是一个小劫，时间都是天文数字。佛在经上常说的一个小劫啊，一正劫，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止住了。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堕得三途，就是三恶道，要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头，就是又到人间来啊，人间天上这两道啊，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一次这个缘分？佛说五千劫，五千劫才遇到一次人天佛地呀。不是好玩的。我们对于佛的话要特别认真，时时处处不能把它忘记啊，放在心上，句句是真话，
句句是实话啊，真实语，一定要相信啊。前面世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又给我们说出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两个特别之处。啊，一个是怀疑佛菩萨所说的但是他还肯念半信半疑还是肯念生到极乐世界就遍地一尘啊，前面说了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师这个500岁是我们地球上我们这的500岁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要知道啊佛无量寿每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这500岁算什么啊像我们这个寿命还不像看5分钟一样真是这样的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吗啊在莲花里面这一段是比喻啊王子做错事情了国王把他关到监牢狱去的这个监牢狱是七宝造成啊专门囚禁王子的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坐在监狱里还是享福啊啊底下讲的你看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啊栏窗塔座妙施其珍饮食一服如转轮王这就是这个七宝监狱里面状况啊但是他戴的是脚镣手铐啊这个脚镣手铐不是铁的是金的是金锁啊戴上这个这些小王在里面他能快乐吗啊为什么不能快乐他自由失去了年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从家乡苏的后半段看起啊，我们看经文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如转轮王欲于花中受快乐自在或欲可知层楼重楼啊，3层以上的床者

所坐卧者，帐、床帐，啊，帐是与床上者，榻、小床，啊，我们叫小床，长而低者，小床，所妙事珍奇者，以奇珍珍宝作为巧妙的装饰。王子犯法，国王给他造的监狱，不让他自由。这些小王愿不愿意去作践？下面一段是大夫，此事悲也。此事弥勒菩萨，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号告诉他，这个比喻不也，他不会快乐。世尊趁佛的德号，事出世间最尊重的老师啊，比幼之时，比是指小王，这些小王犯罪了，做错事情了，被关在监牢狱里面去，不自在啊，自由失去了啊，他怎么会乐，会快乐呢？所以说心不自在。他的心求脱离，就想往生的人在莲花里希望花开，同样的状况啊。下面这段经文，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啊。他总是想方法，这方便想法子怎么求早一天从监狱里出来啊，必须要轮王欢喜了，不再责怪你了，你才能出来啊，才能得解脱。下面一段文，何欲啊，何被求。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此诸众生是指我们，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秽土，若有过于疑秽也，疑是对佛，秽是对自己，希求佛知，知广大知，这是疑惑啊。第二这个呢，疑惑佛智慧，于此善根不能生信，这两句话很重要。佛说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善根，我们自己不相信啊。啊，为什么呢？
今天

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我们的善根不能起作用，不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生物，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善根，同样的福报。智慧、善根、福德、因缘，都是说不尽的，不是没有啊，真有啊。我们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第一个迷，迷从这来，起心动念，一念不觉，觉不起心不动念，不觉就起心动念了，迷了。佛陀教导我们叫什么？教我们破迷开悟。迷没有了就开悟了。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把佛法就讲尽了。佛法是什么？能大师这五句就是标准答案。第一个，本次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能生的，能现的，这话要听懂啊。既然都是自信所现的，自信是一，没有第二个。十方如来跟我同一个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我们讲真心妄心大家好懂，自信是真心，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什么？就是在这个整个宇宙啊。我通常在佛经里面讲的十方三世啊，十方是我们这居住的空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本身如如不动，遇到缘它能现，我们凡夫遇到是什么缘？迷惑，一念不觉。接着怎么样？念念不觉，这就六道凡夫。佛菩萨怜悯众生，示现

实现。啊，佛菩萨实现不迷。所以叫长期光土，叫十报土。啊，下面迷而不觉，迷得轻的阿罗汉辟支佛，迷得重的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全迷了。啊，阿罗汉辟支佛觉悟了，小悟，不是大悟。啊，小悟，住方便有余土。啊，菩萨大悟，住十报庄严土。佛回归常寂光。啊，四土里头，常寂光净土。那个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所谓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回归自性，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啊，真心所现的，真心有智慧，样样明了，样样不迷，这叫佛法。我这么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不能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学佛就是回归。除了回归之外，一样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整个宇宙是假的。不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命的时间不长，100岁的人不多，啊，这100多年当中，见闻觉知，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了四个比喻，梦是主要的一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入室观。露是露水，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没有了。

是真的。我们有没有用佛教诲来面对着六尘境界啊？如果能记住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梦幻泡影啊！能够这样看法，应作如是观，你就能回头，你就能求悟啊！啊，快速频率之高，《金刚经》也有比喻。

电是闪电，一刹那就没有了。啊，路是露水，

一切法都看成是露水，是闪电，怎么样了？智慧就现前。什么智慧？放下了，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回归自心。问题就解决了。

啊，可是我们听佛说了，人家问我们也能回答了。有没有做如实观呢？没有啊，样样还认真呢，没有把它看作梦幻泡影。那真正看到梦幻泡影的见色看得清楚，闻声听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对了，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就是读了佛经没用上，依然还放在心上，把一切法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当凡夫啊。不放在心上呢，你就是菩萨了。菩萨跟凡夫差别在此地。那佛怎么样？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太高明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把起心动念不要放在心上，放下，就不要理它，假的，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要做如实观，你要常做如实观。关个两年三年就成功了。成功是什么样子？清净心现前。心不再放东西了，清净，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再提升一级，不但心清净，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菩萨了。啊，最后把这一念彻底放下，就回上界观了。那就叫成佛。佛跟人是一，不是二啊。啊，人是什么呢？见色闻声，通通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叫烦恼。愚自善根，常生烦恼。本来是善根，一着相就变成烦恼。不着相，为什么不着？假的，它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心经上说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用眼根的去比喻，眼见色，啊，你就分别色，你就执着色。那经上讲的，佛也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众生不懂啊。

要用众生的话说给众生听，但是众生会听的人不执着，明白了，不分别，不执着了，这是佛的好弟子，这是佛的真实弟子，他入门了。啊，我们听懂了，听得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麻烦就在此地。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自自然然不分别，不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生生世世无始劫来，吃不完的苦头啊，真苦啊！如果真听话，听话就四个字：看破放下。那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老师教我的，我向他请教，佛门的书生我听方东美先生所说，无与伦比，没有一法能够跟他相比。我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啊？老师听了，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等他开始啊，他看我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必说，说了等于零，一定恭敬心升起来，心定下来，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你啊，我们互相看了半个多小时啊，房间没有别人，我记得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下就沉下来，一念不生了啊，完全静下来了。老师开口了，有，就说有个字，他的有，我们马上就振作起来啊，等了好半天了才有啊，这注意听了，我们这一动，张家他不说话了，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们就又定下来了，说了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第一次见面两个小时，就说这么几句话，最后嘱咐我：我今天给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头一堂课，六个字要做六年的。啊，放下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真正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就看破了，整个宇宙人生设法界一真庄严，它是什么事情，什么回事情，你通通明白了。啊，第一天两个小时把佛法就讲尽了，我们怎么样呢？听不懂啊，
话听得懂，里面的真实意是一窍都不同。啊，所以老师幕后的一句话重要，好好去做六年，看破放下，要做六年。啊，这个地方的比喻也如是，最重要的，佛想尽方法让我们升起真心，于自善根，真正能够相信，相信佛的教诲，言行身教，他做给我们看。我们看老师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看到他，他心是定的，啊，都在定中，啊，宗门入定是面壁。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希望我们学他那个样子，别人的问题随问随答，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流露出来，答问你。

段经文，底下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去。啊，有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苦，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啊，一佛如是，念老的住起，疑似何千余。啊，何而以金锁吸气念珠，和这个比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彼处花台，在莲花里头，莲花不开，又属圆圆宫殿之下，何以故？彼众亲信无助会我啊，说明莲花亲近，莲花是净土，

没有会恶，没有会恶的因，没有会恶的缘，当然就是极乐世界啊。但是有范围，极乐世界你只能在极乐世界这个小地方，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不能够具足六神通，游历诸佛刹土，这你做不到啊！你只能在莲花范围之内，这里面享受，这享受，我们明白，超过欲界天，超过色界天，世界没有法子形容啊！但是终极的往生目标没达到，目标是什么？见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修行正果，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目标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啊，所以他在那里盘腿一坐，就可以坐几千年了。精神饱满了，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听佛讲经？听到什么位置？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所以阿弥陀佛的讲堂就是佛学院，进入这个地方去是凡夫，我们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凡夫小乘的资格都没有啊！什么时候离开讲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样才离开讲堂。换一句话，上几堂课，一堂课，这一堂课每个人时间不一定，有人功夫好的，善根深厚的，很快啊，坐下来没多久他就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毕业。没有毕业的时候有神通，这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真加持得上，加持你有能力化身分身，分多少身数不清的。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听经闻法，帮助诸佛如来普度众生。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课题里头，或无漏，请看经文，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
供养、奉祀、祝福。他的烦恼就在此地。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的，是想在那天，在那个地方早一天成佛正果啊，早一天能报佛恩，帮助佛，跟佛当助手，教化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愿做不到啊。啊，下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离开七宝监狱。经文告诉我们，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别处。这几句话重要啊！往昔事中过思谨矣，然后乃出。往昔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好事是功德，也干了不少错事，错事是过失。无世界以来到今天，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怎么变现的？是三业不善所造成，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造的恶业。念头是意业，言语口业，身体动作是身业，三业不善的。三业怎么不善？与烦恼相应。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疑。问题在这里啊，与这个相应的啊，外面六根对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法尘是念头，一根对的。我们每天干这些，造不完的业，业感果有受不完的罪，这个事情多可怕。我们不能不知道，怎么样子才能叫我觉悟？我们今天，古人告诉我们，变数啊，读经，经要天天读。经要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读。

定什么时候豁然开悟。如果读经很少，变数不够，没有开悟的指望啊。日常生活当中去关照功夫，把经上所说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接触到了，接触到了都是假的，才肯放下了。原来放下就是学佛，功夫不得力，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放下，色身香味触没放下，这个没放下，就是六道没放下啊，贪嗔痴慢疑没放下。功夫不足啊，放下讲功夫，看破是智慧。往昔是终，过世尽矣，然后乃除。宗门禅宗讲顿悟，顿时上上等功夫的，他看破了，马上就放下，放下就成佛。啊，慧能大师在什么时候放下？卖柴，遇到一个人在念《金刚经》，他在窗外旁听，等他念完了，他进去敲门，问他念的什么。啊，这个人说：“我念的《金刚经》。”他就把他听的这些味道讲给他听。这个念经人非常惊讶啊，这不是别人一般人能讲得出来的啊。再跟他聊天了解他一生的经历，原来是个卖柴的樵夫，但是他听了他的话，这人又慧根，值得栽培啊，保送他到五祖黄梅去亲近五祖去啊，送他10两银子做安家费。他的老母亲有一些居士们替他照顾，叫他放心啊，一心到黄梅去求法。谈经前面记述这段故事，真放下，马上就脱离了。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看没看破？我们的疑没断。听经学佛几十年了，半信半疑。不是真的放下，真放下他就入门了。啊，老师当时教我做6年，我6年没放下了。

六十年才好一点。啊，学佛六十年好一点。今年六十六年。不在世上、境缘上、啊境界、缘分里面去真磨练，真功夫不能行去，要经得起磨练。那磨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万法皆空，古人用这句话，下面续着因果不空，能讲得通。啊，用在修行上，明心见性不空，看破放下不空，真能帮助你入佛境界。时代不一样，乱世，活在世间太苦，我们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干假的，来生还是六道轮回；干真的，决定求生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9页。

1029页，从第一行看起，这是课题，劝知祸苦，一段重义。经文有四段，四大段。第一段是喻，比喻，分三个小段。第一是问，请看经文，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玉是老玉，见老玉，七宝造的见老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南窗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下面问：而以金锁系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念老的注解说得很清楚，这一品经继续前面劝我们断疑取惑，要把怀疑，要把迷惑断干净。第一段里面是讲王子被囚为狱，家乡书里都说转轮王比喻无量寿佛，七宝宫殿比喻净土，就是极乐世界，王子得罪比喻疑心之缘故，我们对于佛陀的经典怀疑，不能完全接受，不能相信，那用这个来做比喻。金锁比喻的是他往生在莲花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花没开，在七宝池中花没开，什么原因？疑没断，迷惑没去掉，没放下，感得了这样的果报。实际上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往生到边地遗尘也很难得了，虽然说像做监牢狱一样，它有期，它不是无期的，前面经文说得很清楚，最长500年花才开，花总归是要开的，只是开花早迟不一样，功夫好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大概都是上品往生的，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莲花到那边花就开了。
品、下品，时间长一点。啊，下品时间就更长了。但是它还有一个遗尘，比下品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佛说的能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佛所说的。佛怎么会说假话？妄语是佛门的大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他自己怎么可能妄语？这是一定啊，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福报了。这个福报之大，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苦永远断掉了，叫断究竟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没有比这个更乐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够疏忽，机会不容易遇到啊。佛经上常说三途去不得了，三途是恶鬼、地狱、畜生这三道啊。佛说的话我们要相信，佛说三途一度五千劫，麻烦大了。啊，一劫，我们不要说大劫了，就是一个小劫，时间都是天文数字。佛在经上常说的一个小劫啊，一阵间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止住了。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堕得三途，就是三恶道，要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头，就是又到人间来啊，人间天上这两道啊，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一次这个缘分？佛说五千劫才遇到一次人天佛地呀，不是好玩的。我们对于佛的话

要特别认真，时时处处不能把它忘记啊，放在心上，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话啊，真实语，一定要相信啊。前面世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又给我们说出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两个特别之处。啊，一个是怀疑佛菩萨所说的，但是他还肯念，半信半疑，还是肯念，生到极乐世界就遍地一尘。啊，前面说了，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这个500岁是我们地球上我们这的500岁，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要知道啊，佛无量寿，每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这样500岁算什么？啊，像我们这个寿命，还不像看5分钟一样，真是这样的。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吗？啊，在莲花里面，这一段是比喻。啊，王子做错事情了，国王把他关到监牢狱去的。这个监牢狱是七宝造成的。啊，专门囚禁王子的，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坐在监狱里还是享福啊！啊，底下讲的，你看，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啊，栏窗塔座，妙施其珍，饮食一服如转轮王，这就是。这个七宝监狱里面状况啊，但是他戴的是脚镣手铐啊，这个脚镣手铐不是铁的，是金的，是金锁啊，戴上这个，这些小王在里面，他能快乐吗？啊，为什么不能快乐？他自由失去了。年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从家乡书的后半段看起啊，我们看经文倒数第3行第二句看起，如转轮王欲于花中受快乐自在，何欲可知啊？

层楼、重楼啊，三层以上的床者，人所坐卧者，帐、床帐啊，帐是与床上者，榻、小床啊，我们的小床，长而低者，小床。所妙事珍奇者，以奇珍珍宝作为巧妙的装饰。王子梵法，国王给他造的监狱，不让他自由。这些小王愿不愿意去作践？下面一段是答复：此事悲也，此事弥勒菩萨，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号告诉他，这个比喻不也，他不会快乐。世尊，趁佛的德号，是出世间最尊重的老师啊，比有知识，比是指小王，这些小王犯罪了，做错事情了，被关在监牢狱里面去，不自在啊，自由失去了啊，他怎么会乐会快乐呢？所以说心不自在，他的心求脱离，就像往生的人在莲花里希望花开同样的状况啊。下面这一段经文，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啊。他总是想方法方便，想法子怎么求早一天从监狱里出来啊，必须要轮王欢喜了，不再责怪你了，你才能出来啊，才能得解脱。下面一段文何喻啊，何何被求。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此诸众生是指我们，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秽土，若有堕于疑秽也，疑是对付，秽是对自己希求佛智，智广大智，这是疑惑啊。第二这个呢，疑惑佛智慧，于此善根不能生信。这两句话很重要。佛说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善根，我们自己不相信啊！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我们的善根不能起作用，不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生物，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善根，同样的福报。智慧、善根、福德、因缘，都是说不尽的，不是没有啊，真有啊。我们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第一个迷，迷从这来，起心动念，一念不觉，觉不起心不动念。不觉就起心动念了，迷了。佛陀教导我们叫什么？教我们破迷开悟。迷没有了就开悟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把佛法就讲尽了。佛法是什么？能大师这五句就是标准答案。啊，第一个，本次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能生的，能现的。这话要听懂啊，既然都是自性所现的，自性是一，没有第二个。十方如来跟我同一个自性，自性就是真心。啊，我们讲真心妄心，大家好懂。自性是真心，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啊，我通常在佛经里面讲的十方三世，啊，十方是我们这居住的空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本身如如不动，遇到缘它能现。啊，我们凡夫遇到是什么缘？迷惑，一念不觉，接着怎么样？念念不觉，

要凡夫啊，佛菩萨怜悯众生，示现在世间啊，佛菩萨示现不迷，所以叫长吉光土，叫十宝土。

六道凡夫全迷了。阿罗汉辟支佛觉悟了，小悟，不是大悟。小悟，住方便有余土。菩萨大悟，住十报庄严土。佛回归常寂光，四土里头常寂光净土，那个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所谓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一个状态。回归自性，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知道了，都明白了。真心所现，真心有智慧，样样明了，样样不迷，这叫佛法。我这么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不能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就是回归，除了回归之外，一样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整个宇宙是假的，不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命的时间不长，100岁的人不多，这100多年当中，见闻觉知，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了4个比喻，梦是主要的一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入室观。露是露水，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没有了。

是真的。我们有没有用佛教诲来面对着六尘境界啊？如果能记住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梦幻泡影啊！能够这样看法，应作如是观，你就能回头，你就能求悟啊！啊，快速频率之高。《金刚经》也有比喻，如露亦如电，电是闪电，一刹那就没有了。啊，露是露水，我们要能够把一切法都看成是露水，是闪电，怎么样呢？智慧就现前。什么智慧？放下了，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

放下就回归自性。问题就解决了。

啊，可是我们听佛说了，人家问我们也能回答了。有没有做如是观呢？没有啊，样样还认真呢，没有把它看作梦幻泡影。那真正看到梦幻泡影的见色看得清楚，闻声听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对了，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就是读了佛经没用上，依然还放在心上，把一切法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当凡夫啊，不放在心上呢，你就是菩萨了。菩萨跟凡夫差别在此地。那佛怎么样？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太高明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把起心动念不要放在心上，放下，就不要理它，假的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要做如是观，你要常做如是观，观个两年三年就成功了。成功是什么样子？清净心现前，心不再放东西了，清净，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再提升一级，不但心清净，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菩萨了。啊，最后把这一念彻底放下，就回上界观了。那就叫成佛。佛跟人是一，不是二啊。啊，人是什么呢？见色闻声，通通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叫烦恼。愚自善根，常生烦恼。本来是善根，一着相就变成烦恼。不着相，为什么不着？假的，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心经上说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用眼根的去比喻，眼见色，啊，你就分别色，你就执着色。那经上讲的，佛也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众生不懂啊。要用众生的话说给众生听了，但是众生会听的人不执着，明白了，不分别，不执着了。

这是佛的好弟子，这是佛的真实弟子，他入门了。啊，我们听懂了，听懂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麻烦就在此地。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自自然然，不分别，不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生生世世无始劫来吃不完的苦头啊，真苦啊！如果真听话，听话就四个字：看破放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老师教我的，我向他请教，佛门的书生我听方东美先生所说，无与伦比，没有一法能够跟他相比。我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啊，老师听了，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等他开始。啊，他看我，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必说，说了等于零，一定恭敬心升起来，心定下来，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你，啊，我们互相看了半个多小时，啊，房间没有别人，我记得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下就沉下来，一念不生了，啊，完全静下来了。老师开口了，有，就说有个字，他的有，我们马上就振作起来，啊，等了好半天了才有，啊，这注意听了，我们这一动。张家他不说话了，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们就又定下来了，说了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第一次见面两个小时，就说这么几句话，最后嘱咐我：我今天跟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头一堂课，六个字要做六年的，啊，放下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真。

正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就看破了。整个宇宙人生，设法界一真庄严，它是什么事情？什么回事情？你通通明白了。第一天两个小时，把佛法就讲尽了。我们怎么样呢？听不懂啊，话听得懂，里面的真实意是一窍都不通。所以老师幕后的一句话重要。好好去做六年，看破放下，要做六年。这个地方的比喻也如是。最重要的，佛想尽方法，让我们升起真心。于此善根，真正能够相信，相信佛的教诲，言行身教，他做给我们看。我们看老师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看到他，他心是定的，都在定中，宗门入定是面壁，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希望我们学他那个样子。别人来问你，随问随答，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流露出来，

段经文底下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去啊，有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苦，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啊，亦复如是，念老的住起，疑似何千余啊，何而以金锁吸气念祖，和这个比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彼处花台，在莲花里头，莲花不开，又属圆圆宫殿之下，何以故？彼众清净，无住秽物。啊，说明莲花清净，莲花是净土，没有秽物。没有秽物的因，没有秽物的缘，

就是极乐世界啊，但是它有范围，极乐世界你只能在极乐世界这个小地方，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不能够具足六神通，游历诸佛刹土，这你做不到啊，你只能在莲花范围之内，这里面享受，这享受我们明白超过欲界天，超过色界天，世界没有法子形容，啊，但是终极的往生目标没达到，目标是什么？见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修行正果，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目标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啊，所以他在那里盘腿一坐，就可以坐几千年了。精神饱满了，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听佛讲经，听到什么位置？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所以，阿弥陀佛的讲堂就是佛学院，进入这个地方去。是凡夫，我们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凡夫小乘的资格都没有啊！什么时候离开讲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样才离开讲堂。换一句话，上几堂课？一堂课，这一堂课每个人时间不一定，有人功夫好的，善根深厚的，很快啊，坐下来没多久他就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毕业，没有毕业的时候有神通，这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真加持得上，加持你有能力化身分身，分多少身数不清的，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听经闻法，帮助诸佛如来普度众生，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课题里头，或无漏。请看经文，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他的烦恼就在此地。往生前

世界，不是去享福的，是想在那天，在那个地方早一天成佛正果啊，早一天能报佛恩，帮助佛，跟佛当助手，教化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愿做不到啊！啊，下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离开七宝监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32页，第四行啊，课题根是何得土啊，和前面的比喻，这些王子离开七宝监狱，恢复自由了。我们看经文：若此众生，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涉敬意，然后乃出。既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见法，久久

也当开解欢喜，也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到这里是一段念老注得很详细，注的文字也很丰富啊，我们看出去摄其罪本道，然后乃出，这是上半段。和龙王欢喜，和前面所说的龙王欢喜了，方得解脱。这里面为我们说了两桩事情，忏悔啊，摄其罪本。罪本是什么？前面说过，对佛菩萨经典有怀疑，这是罪本。前面指出的，特别是怀疑佛的智慧。第二，是怀疑自己，烦恼、业障太重了，怎么可能见佛闻法？这是罪本呢。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天晚课都要念忏悔文。忏悔文只是形式，为什么？没有真正忏悔，没有把经上所说的真正当作一回事情来办。所以忏悔文天天念，罪业没有能化解，不但没能化解，烦恼习气还不断在增长，这是大问题。啊，同学们，有真用功的，可是不长久。战士勇猛先发现，认真去修行，诵经、拜忏、念佛啊，或者是静坐，方式很多，但是不能够耐久。有人两三个月退转了，有人
十七天

几天就退转了，不能持久。所以他不成就，久而久之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习气。这个地方讲的最本根本原因不知道啊。几个人能对于佛的经教有一种尊敬，稀有难逢，所以好老师固然重要，好同学更重要。好同学能帮助你精进不退，彼此互相鼓励，啊，其中有少数人业障消除了，功夫得力了，

古时候多，现在少了。现在少什么原因？这个罪本里头啊，还有罪本。是什么？烦恼习气。不但断不了，年年增长。不但不能化解，贪嗔痴慢疑随着岁月不断上升，这个问题严重了。怕的是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耽误了，就怕念人天善果也耽误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古大德劝初学的人从哪里下手？持戒修定。才能开智慧，戒有根本戒，根本戒无戒是啥？无戒是佛对弟子的要求，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非常认真去修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里面前面四种如果要犯了，这就有罪。

唯独最后一条饮酒，饮酒本身没罪过，酒醉乱性会造出杀盗淫妄，所以酒顺序这一戒。 前面四个本身就是罪业，叫性罪，酒叫遮罪，这是什么？防止，防止不至于因饮酒的过失而犯了杀盗淫妄，是这个意思。 性罪有四条，这罪只有一条，不能不认真修。实相是佛劝导社会大众的，实相比无戒。 讲得更清楚，特别是口业，把妄语展开成为四戒四条，不妄语，不两舌。 不起语，不口，两舌挑拨是非，其余花言巧语，恶口说话难听。 最容易犯过失的，从五戒里头开出四戒，四个实相里头的四善了。其他的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合起来十条。 起心动念与实相相应，是佛弟子；与实相无戒实相不能够守好，依旧常常在毁犯，这不是佛弟子。 所谓是有结无显，功夫不得力，所造的依旧是轮回业，轮回里面三善道的业都没有。 那么忤逆、是恶，实相翻过来就是恶，是恶，三途的果报啊，畜生、恶鬼、地狱，他的罪本。 就是无逆是我佛，无论在大乘小乘，无论是在讲方等，是在讲般若。
时刻刻重复。一部经上重复很多遍的，佛陀在世那个时代，人心可纯，善人多，佛不厌其烦，时刻的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把圣贤教诲都放弃了，都丢失了。今天的社会，谁在主持教育？疏忽了教育啊！现在小孩从出生下来到他长成，谁教他？电视在教他，网络在教他，教他非常亲切，几乎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啊，教学的内容杀到阎王，教这个东西，教人贪嗔痴慢，怎么办？社会乱了，伦常、道德、因果都不相信，人变道，连畜生都不如。怎么办？不能没有警觉，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没有听到经教的，他有业障。没有机会，没有缘分，还有少数有缘人有机会听到。听到怎么样？像经文人所讲的，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稍微好一点，还半信半疑，不认真修学，这个问题严重啊！啊！念老的这个注解当中，给我们说出来，视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上半段是和龙王欢喜方得解脱，净严疏里头说。明太深者，无欲苦事，但五百岁不见三宝，不得修善，用此为苦，以此苦故，虽乐不乐，
极乐世界没苦。啊，什么是乐呢？闻法。换一句话说，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是48愿的加持。通通都加持到啊。所以只有乐没有苦。苦的名称都听不到。哪里还有苦事？啊，那不乐，不乐就是没有见到佛，没有听佛讲经说法，有期限的。我们人间500年，他什么苦？不见佛苦，没有听佛说法苦。除这两样之外，他比什么都快乐。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此苦故，虽乐不乐。不知道乐啊。下面。以及大师说，但忘胜落劣落为苦，这也是比喻。胜是殊胜，殊胜的快乐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乐跟乐当中比，那就是胜是乐，利是苦。如行上者，眼下列定为粗苦的，这是人之常情。人间跟畜生比，人乐出生苦，啊，如果人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乐，人苦，欲界跟色界相比，那色界偏乐，欲界天苦，比较上来说，一定是这样。啊，又往昔无量寿经抄里头问三边地，为是宜兴国，为是修善国。啊，三大边地是什么样的国宝？是宜兴还是修善？我们看他的答，正是修善，不是宜兴的。但有宜兴所见杂故，令所得苦，不得纯净。这个说得好。啊，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宜兴苦，宜兴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条件，真心没有坏人，切愿恳切的愿望加上念佛，

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苦。但是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入品，三杯九品，他不在这里，他在边地，他在宜城。啊，生在这个地方必须人间五百年，他的仪断了，性生起来了，花开见佛。啊，这是在花当中，前面说过，花当中的乐超过陶立天。我们想享天福，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花没有开，享天乐啊，不苦啊，不苦设置为苦，就是因为不能见佛苦，不能闻法苦，就这两样。啊，若此众生，这个上半段正劝断疑之罪，忏悔求除。啊，罪本为一本子做本罪，会所里的说，本罪者。疑惑罪业，我们要记住，我们对经典有怀疑，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如果有疑，你永远不能开悟。啊，不是我们人间做学问，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不疑就不能开悟。这是世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世间它是很有道理，但是在出世间的佛法里头，疑惑的罪太重了，疑惑的人不能往生啊。那他凭什么往生？他还相信因果报应，他能够断恶修善，夹杂着带疑念啊，半信半疑。他真想到极乐世界，真肯念阿弥陀佛，啊，用心不清净，像赌博一样，啊，如果真有，好啊，如果没有就算了，也不必计较了，带这种妄念才生到一尘。啊，所以这个本罪一定要知道。啊，往昔说得很好，疑佛无知，这是本罪。非舍我也，啊，跟舍我不相干，是你对佛的智

不承认，这种人我见过很多。

不学经教了，那么他这个义断不掉，他这个义决定障碍往生，这个很可怕，不能不知道。啊，深自悔责，以及法师说：“言悔责者，此醒察心，明之为悔。”啊，先是反省，察是观察。这才能悔过啊，这是扩则其迷信也。啊，则被他迷而不觉，是从这里来说的。幕后说得好，他实在是有期限的，500年末，放射罪悔，贪婪妄喜皆为悔责得出，是在500年末尾末后，他觉悟了。家乡书里头有不同的说法，书曰深思悔责，民不必一种，若能悔解除，不悔必满500岁。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说得很有道理。

两种人，两种看法，都能讲得通。啊，总而言之，这两桩事情不是好事情。对佛怀疑，同一个怀疑，普遍的不相信有无师自通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之后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不是向外学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地体会。啊，相信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啊，他老人家求五祖给他印证，五祖告诉你说给我听听，见信了，现什么样子？啊，他只说了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

一拨就给他了，肯定真开悟的，不是假的，假的说不出来，真开悟了说出来。这其中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光寿，真成就了。慧能大师如是，诸佛如来也如是。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如是。问题究竟在哪里？在我们不承认呢？对佛无量智慧怀疑，啊，对自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不相信，我们怎么能跟佛比？怎么能跟菩萨比？不承认呢？障碍，障碍什么？障碍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告诉我，从看破放下下手。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后看破；所智障重的人，就是见闻很广的人，知识很丰富的人，他要从看破下手。看破放下都是起步两种人，烦恼障重一种，另外一种所知障重。啊，所知障就用看破，烦恼障就用放下。大乘佛法从这入门，没想到中国的儒家孔子为代表也从这个入门，用的名词不一样。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如跟佛没有见过面的，为什么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因就有一样的果，那我们晓得孔子证果了，成为圣人。释迦牟尼佛证果了，在印度成为佛陀。印度人讲的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中国人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讲的佛陀。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

明心见性，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真的知道了，就是看破。看破什么？对于无私自通相信。啊，自己走一条路子，只要真正有决心、有毅力，啊，不回头，不退转，会有成就。啊，年轻的同学，我常常用这个勉励他，他要真干。真干从哪里下手？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求学的态度。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定要知道，读书不是求知识，要把这书看作是佛经。佛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留下这么多的经论，这么丰富，称为大藏经。告诉你，任何一本书都没有意思。你要在里面去找意思，那是你的胡思乱想，你的妄想。佛没有意思。啊，开悟了，其义自见。那里头有无量意，有说不完的意思，而且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如来菩萨们走的道路。我们如果走这条路能走得通啊，有几个试验走通了，来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书念了1000遍，真的开悟了，小悟。他有能力讲，讲得不错。啊，2000遍。大悟，3000遍，大彻大悟。啊，3000遍还没念到大彻大悟，4000遍、5000遍，啊，真有人念过10000遍、20000遍。30000遍的，他能不能讲？我相信他能讲，他讲得比我好，我不如他。我知道这个方法。

没有时间去做，没有这个缘分。啊，同学们当中真正走这条路子，我做你的护法，我照顾你，让你万缘放下，一心专注，一门深入。

护持，有护法的，有人帮助你啊，有老师指教，有同学，共修，还要有护法。提供方便，满足你的大愿，少一个都不行。帮助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开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报大了，这真实的福报不是假的。谭鸾法师、望西法师，他们认为，只要悔罪，就能化开。家祥的说法不一样，深思晦彻，明。不比一种，能回就出来了。不比满五百岁，这个说法能说得通，都值得我们做参考。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福报不一样啊！遇到高人指点，遇到有大福德的人帮助你，提供你修行的环境，这两样都要靠自己修的，修的要懂得给人结善缘，要懂得布施，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真干，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些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我真做啊，越做越殊胜。三种：财师的财富，法师的聪明智慧，无为师的健康长寿。因果丝毫不爽，我是过来人，我可以跟大家作证，这三样东西我命中都没有，没有财富，没有学位，

没有寿命，啊，今天在此地，这三样东西我都得到了。我得到，我并不改变我的生活环境。我要拿这个来报方恩，报方恩怎么报法？现在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危机，那就是没有传人，我们全心全力栽培传法的人，人才，办汉学院，办宗教学院，目的在此地，这就是其大福德了。后面这句话，积德往以无量寿所。这是花开见佛，见佛你就见到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听经闻法，你有了品位了。花开见佛，好比从七宝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啊，这也就是说，极限500年，不一定到极限，有人2-3年化开，有人5-6年化开，啊，有人半年才化开，果然业因果报不相同啊，不是一定的啊，这样讲才能讲得通。我们读这些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要真相信，要真干的，六道轮回不能住啊，太苦了。看看当前的这社会，这个世界，不能不知道。啊，应该怎样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麾下必定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了，大菩提是成佛，得到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发愿帮助阿弥陀佛，普度遍法界虚空界，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这就相应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32页，1032页。第四行啊，课题根是何得土啊，和前面的比喻，这些王子离开七宝监狱，恢复自由了。我们看经文，若此众生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必除，往昔事中过涉敬意，然后乃除。借得王以无量寿所，听闻见法，久久也当开解欢喜，也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到这里是一段念老注得很详细，注的文字也很丰富啊。我们看出去，摄其罪本，道然后乃除，这是上半段。和龙王

欢喜，和前面所说的龙王欢喜了，方得解脱。这里面为我们说了两桩事情，忏悔啊，舍弃罪本。罪本是什么？前面说过，对佛菩萨经典有怀疑，这是罪本。前面指出的，特别是怀疑佛的智慧。第二，是怀疑自己，烦恼、业障太重了，怎么可能见佛闻法？这是罪本呢。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天晚课都要念忏悔文，忏悔文只是形式，为什么？没有真正忏悔，没有把经上所说的真正当作一回事情来办，所以忏悔文天天念，罪业没有能化解，不但没能化解，烦恼习气还不断在增长，这是大问题。啊，同学们，有真用功的，可是不长久。暂时，勇猛先发现，认真去修行，诵经、拜忏、念佛，啊，或者是静坐，方式很多，但是不能够耐久。有人两三个月退转了，有人十几天几天就退转了，不能持久。所以他不成就，久而久之，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习气。这个地方讲的罪本，根本原因，不知道啊。几个人能对于佛的经教有一种尊敬，稀有难逢。所以好老师
固然重要，好同学更重要。好同学能帮助你精进不退，彼此互相鼓励，其中有少数人业障消除了，

时候多，现在少了。现在少什么原因？这个罪本里头啊，还有罪本。是什么？烦恼习气，不但断不了，年年增长。不但不能化解，贪嗔痴慢疑随着岁月不断上升，这个问题严重了。怕的是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耽误了，就怕念人天善果也耽误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古大德劝初学的人从哪里下手？持戒修定，才能开智慧。戒有根本戒，根本戒无戒是啥？无戒是佛对弟子的要求，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非常认真去修修，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里面前面四种如果要犯了，这就有罪。唯独最后一条，饮酒。饮酒本身没有罪过，酒醉乱性会造出杀盗淫妄。所以九世语这一戒前面四个本身就是罪业，叫性罪，九叫遮罪。这是什么？防止防止不至于

因饮酒的过失而犯了杀盗阎王，是这个意思啊。性罪有四条，戒罪只有一条，不仁不仁真修，是善。 是佛劝导社会大众的，实相比无戒讲得更清楚，特别是口业，把妄语展开成为四戒。 四条：不妄语、不良事、不绮语、不恶口、良事、挑拨是非、绮语。 花言巧语，恶口说话难听，口最容易犯过失的。从五戒里就开出四戒，四个实相里头的四善。 啊，其他的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合起来是条。起心动念与实相相应，是佛弟子。与实相无戒实相不能够守好。 依旧常常在毁犯，这不是佛弟子，所谓是有戒无邪，功夫不得力，所造的依旧是轮回业。 轮回里面，三善道的业都没有。那么五逆，是恶，实相翻过来就是恶，是恶。三途的果报啊，畜生、恶鬼、地狱。 他的罪本就是无逆受。佛无论在大乘小乘啊，无论是在讲方等，是在讲般若。 时时刻刻重复，一部经上重复很多遍的。佛陀在世那个时代，人心还纯，善人多，佛不厌其烦，时刻的。 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把圣贤教诲。

放弃了，都丢失了。今天的社会，谁在主持教育？疏忽了教育啊！现在小孩从出生下来到他长成，谁教他？电视在教他，网络在教他，教他非常亲切，几乎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啊，教学的内容杀盗淫妄，教这个东西，教人贪嗔痴慢。怎么办？社会乱了，伦常、道德、因果都不相信，人变道。连出生都不如，怎么办？不能没有警觉，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没有听到经教的，他有业障，没有机会，没有缘分，还有少数有缘人有机会听到。听到怎么样？像经文人所讲的，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稍微好一点，半信半疑，不认真修学，这个问题严重。啊，念老的就注解当中，给我们说出来，是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上半段是和龙王欢喜方得解脱，净严疏里头说。明太深者，无欲苦事，但五百岁不见三宝，不得修善，用此为苦。以此苦故，虽乐不乐。极乐世界没苦。啊，什么是乐呢？闻法。换一句话说，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是四十八愿的加持，通通都加持到啊。

哪里还有苦事？啊，那不落，不落就是没有见到佛，没有听佛讲经说法，有期限的。我们人间500年，他什么苦？不见佛苦，没有听佛说法苦，除这两样之外，他比什么都快乐。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此苦故，虽乐不乐。不知道乐啊。下面一集大师说，但望胜乐，劣乐为苦，这也是比喻。胜是殊胜，殊胜的快乐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乐跟乐当中比，那就是胜是乐，利是苦。如心上者，眼下列定为粗苦的，这是人之常情。人间跟畜生比，人乐畜生苦，啊，如果人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乐人苦，欲界跟色界相比，那色界偏乐，欲界天苦，比较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啊，又往昔无量寿经抄里头问僧辩地，为是一心果，为是修善果。啊，僧的辩地是什么样的果报？是疑心还是修善？我们看他的答，正是修善，不是疑心的。但有疑心所见杂故，令所得苦，不得纯净。这个说得好。啊，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疑心苦，疑心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条件，真心没有坏人，切愿恳切的愿望，加上念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苦。但是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入品，三杯九品，他不在这里，他在边地，他在宜城。啊，生在这个地方，必须人间500年，他的疑断了，信生起来了，花开见佛。

啊，这是在花当中，前面说过，花当中的乐超过桃李天。我们想享天福，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花没有开，享天乐。不苦啊，不苦设置为苦，就是因为不能见佛苦，不能闻法苦，就这两样。啊，若此众生，这个上半段正劝断疑止罪忏悔求除啊，罪本为一本子做本罪，会所里的说本罪者疑惑罪也，我们要记住，我们对经典有怀疑，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如果有疑，你永远不能开悟。啊，不是我们人间做学问，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不疑就不能开悟，这是实相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世间它是很有道理，但是在出世间的佛法里头，疑惑的罪太重了，疑惑的人不能往生了，那他凭什么往生？他还相信因果报应，他能够断恶修善，夹杂着带疑念啊，半信半疑，他真想到极乐世界，真肯念阿弥陀佛，他用心不清净，像赌博一样。如果真有，好啊；如果没有，就算了，也不必计较了。带这种妄念，才生到一尘。啊，所以这个本罪一定要知道。啊，往昔说得很好，疑佛无知，这是本罪，非舍我也。啊，跟舍我不相干，是你。对佛的智慧你不承认，这种人我见过很多，古人不相信，他在经教上下功夫，久而久之他相信，现在人远离经教，不学经教了，那么他这个疑断不掉，他这个疑决定障碍往生，这个很可怕，不能不知道。

深自慧者，以及法师说，言慧者者，此显察心，明之为慧。啊，先是反省，察是观察。

啊，责备他迷而不觉，是从这里来说的。幕后说得好，他实在是有期限的，500年末。放射罪悔贪婪妄喜戒畏悔责得出，是在500年末尾末后，他觉悟了。家乡书里头有不同的说法，书曰深思悔责，民不必一种，若能悔解除，不悔必满500岁。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说得很有道理。

两种人，两种看法，都能讲得通。啊，总而言之，这两桩事情不是好事情。对佛怀疑，同一个怀疑，普遍的不相信有无师自通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之后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不是向外学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的体会。啊，相信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啊，他老人家求五祖给他印证，五祖告诉你说给我听听，见性了，现什么样子？啊，他只说了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肯定真开悟的，不是假的，假的说不出来，真开悟了说出来。这其中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光寿，真成就了。慧能大师如是，诸佛如来也如是。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如是。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我们不承认呢，对佛无量智慧怀疑，啊，对自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不相信，我们怎么能跟佛比？怎么能跟菩萨比？不承认呢？障碍，障碍什么？障碍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告诉我，从看破放下下手。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后看破，所智障重的人就是见闻很广的人，知识很丰富的人，他要从看破下手。看破放下都是起步，两种人，烦恼障重一种，另外一种所知障重。啊，所知障就用看破，烦恼障就用放下。大乘佛法从这入门，没想到中国的儒家孔子为代表，也从这个入门，用的名词不一样。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如跟佛没有见过面，为什么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因就有一样的苦。那我们晓得孔子证果了，成为圣人，释迦牟尼佛证果了，在印度成为佛陀。印度人讲的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中国人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讲的佛陀，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真的知道了，就是看破。看破什么？对于无师自通相信，啊，自己走一条路子，只要真正有决心有毅力，啊，不回头不退转，会有成就。啊，年轻的同学，我常常用这个勉励他，他要真干。真干从哪里下手？古大德教导我，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求学的态度。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定要知道，读书不是求知识，要把这书看作是佛经。佛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留下这么多的经论，这么丰富，称为大藏经。告诉你，任何一本书都没有意思。你要在里面去找意思，那是你的胡思乱想，你的妄想。佛没有意思。啊，开悟了，其义自见。那里头有无量义，有说不完的意思，而且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如来菩萨们走的道路。我们如果走这条路，能走得通啊。有几个实验走通了，来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书念了1000遍，真的开悟了，小悟。他有能力讲，讲得不错。啊，2000遍。大悟，3000遍，大彻大悟。啊，3000遍还没念到大彻大悟，4000遍、5000遍，啊，真有人念过10000遍、20000遍。30000遍的，他能不能讲？我相信他能讲，他讲得比我好，我不如他。我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时间去做，没有这个缘分。啊，同学们当中真正走这条路子，我做你的护法，我照顾你，让你万缘放下，一心专注，一门深入，

0: 还要有护法。提供方便，满足你的大愿，少一个都不行。帮助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开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报大了，这真实的福报不是假的。谭鸾法师、望西法师，他们认为，只要悔罪，就能化开。家祥的说法不一样，深思晦彻，明。不必一种能回就出来了，不必满五百岁。这个说法能说得通，都值得我们做参考。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福报不一样啊！遇到高人指点，遇到有大福德的人帮助你，提供你修行的环境，这两样都要靠自己修的，修的要懂得给人结善缘，要懂得布施，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真干，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些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我真做啊，越做越殊胜。三种：财师的财富，法师的聪明智慧，无为师的健康长寿。因果丝毫不爽，我是过来人，我可以跟大家作证，这三样东西我命中都没有，没有财富，没有学位，没有寿命，啊！今天在此地，这三样东西我都得到了。我得到，我并不改变我的生活环境。我要拿这个来报佛恩，报佛恩怎么报法？现在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危机，那就是没有传人，我们全心全力栽培传法的人，人才，办汉学院，办宗教学院，目的在此地，这就是积大福德了。 后面这句话，积德往以无量寿所，这是花开见佛，见佛你就见到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听见闻法，你有了品位了，花开见佛，好比从七宝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啊！这也就是说，极限500年。不一定到极限，有人2-3年花开，有人5-6年花开，啊，有人100年才花开，果然业因果报不相同啊，不是一定的，啊，这样讲才能讲得通。我们读这些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要真相信，要真干的，六道轮回不能住啊，太苦了，看看当前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能不知道啊，应该怎样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麾下必定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了，大菩提是成佛，得到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发愿帮助阿弥陀佛普度遍法界虚空界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这就相应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

0: 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 净土文成。

0: 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章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

0: 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

0: 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玉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

0: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一句迷途

0: 我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利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社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天的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哪有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在云化莲寺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户，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攻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

0: 他说让我再实验表法呀，可也是一生都在表修流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日人这样演绎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佟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夫人。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是

0: 少昨天鹅多，今天山，以后越来出生大了，成就辅导多好。今儿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的在那等着啊。这个兰州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
1: 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午也知道报恩。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敬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政。 正解，洪福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 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呢。
2: 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仰。” 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拜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 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接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 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逾其讳，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 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 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 持戒精严。

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

是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人有智性

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过，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恨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

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

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住宝书，或纯经书，
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时期，又其讲

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净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踵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
何况